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铁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1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0: 好，这里是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的特别策划，十级的痛如何来干预呢？说到痛，我们不得不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了哈，来自我们的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主任，也是国家级专家吴达胜主任。主任你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10: 说到这个疼痛，我们一般都说最高级别是十级，是不是？
13: 对。
10: 那十级是个什么样的疼痛的感受呢？
13: 十级的疼痛呢，应该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疼，并且它痛彻人的心扉，几乎无法忍受。有人曾经说过，应该是分娩 痛算十级。
10: 嗯，
13: 但是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呢还有人说还有比分娩痛还要痛的疼，就可能是包括癌痛啊，或者是三叉神经痛等这类剧烈疼痛性疾病。
10: 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因为您是属于疼痛医学诊疗中心，那可能每天都是和各种各样的疼痛这个链接打交道，那咱们现在能用到的一些相关的技术都是什么呢？来解决大家的这个疼痛呢？
13: 我们现在解决疼痛的主要方法还是从基础用药开始，药物治疗和一些微创介入治疗。微创介入治疗呢，包括一些神经毁损呐、啊，或者是一些鞘内药物给药，
10: 嗯、
13: 或者包括神经电刺激等多种介入方法来控制这个疼痛的。
10: 嗯，也就是说，有一些疼痛是可以来介入止痛的，是这样吗？
13: 所有的疼痛，只要科学的使用方，使用药物和技术的话，都可以得到缓解。
10: 你知道您这句话有多么的权威吗？就是所有的疼痛，
13: 对，
10: 如果是科学的介入，都是可以缓解的。
13: 对，都是可以缓解。我也说到是缓解，不是完全解除、
10: 嗯，
13: 因为呢，确实有一些疼痛呢，就是我们穷尽所有的办法也不能把它完全解除，只能给它缓解，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十级疼痛，如果我们能把这十级疼痛降到五级的话、
10: 嗯、
13: 患者呢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收益。
10: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在疼痛出现的时候容易走上一个误区，自己可能认为解决了，或者说我们用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但是实质上殊途同归，或者说他用的方式并不是很正确，可能没有止痛，反倒走了相反的方向。
13: 疼痛治疗呢是人们一直关注的，但是大家在关注这疼痛治疗的同时呢，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一些原发病伴随的疼痛，比如说就像说癌症，癌症和癌痛本身是两种病，当然大家最普遍的意识认为呢，我解除了癌症可能就解除癌痛了，但是如果说癌痛发展到一定时间的话，解除癌痛也未必能够解除癌痛。还有就是说，现在的一些医学治疗手段给肿瘤患者也造成一些医源性损伤，即使是癌痛完全去除，癌症完全去除了，但是由于医源性损伤也会造成一些残留的疼痛，这本身也属于癌痛范围内，所以呢也叫癌痛。
10: 所以今天的主任要跟大家主要说的这个十级的疼痛是属于癌痛的这个类型。
13: 对，
10: 咱们重点要说的就是癌痛。也有人说了，肿瘤是不是就等于癌呢？我们以前做过相关的这个科普的专题，它并不是完全等同的。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癌痛一般是什么样的级别，到了什么样的时期才会和疼痛连接，这个时候我们的疼痛专家才会介入呢？
13: 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侵蚀神经、破坏神经或者压迫神经了、
10: 哦、
13: 或者是炎性物质刺激神经了，就可能产生疼痛。出现癌痛不代表是肿瘤的晚期。出现癌痛呢，出现疼痛呢，是因为这个肿瘤和神经相关比较近，或者是和神经有一些接触，然后就出现了疼痛。因为疼痛的传导主要是看神经，即使是有的患者出现了达到了肿瘤晚期，但是呢，如果他所有的原发灶包括那个转移灶没有和神经相接触的话，也不会产生疼痛。就是为什么有的患者发现肿瘤就是晚期，就是因为它没有早期的预警。其实肿瘤的疼痛，尤其是早期的疼痛，对肿瘤患者来说，部分肿瘤患者来说，其实是一个福音。因为我们在早期如果因为疼痛而发现了肿瘤，并且确定这肿瘤是癌症早期的话，患者呢是可以得到一个痊愈性治疗的。
10: 就怕是一种隐匿的肿瘤或者癌，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宫颈的问题呀、啊、胃部的问题、肠部的问题，在前期的时候就比较隐匿，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它没有提示没有提醒，这是最危险的。
13: 对，
10: 反倒有一开始就有一些疼痛的，那是一件好事。
13: 是人体一个报警。为什么我们说疼痛、以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说疼痛经常分一些好疼和坏疼，
10: 对，
13: 就是在这里。如果说在疾病早期疼痛就像机体发出预警给人一提示的话，那么这个疼呢，我们就暂且可以归结为好疼。
10: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疼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就像你打个喷嚏咳嗽，可能是身体的一种给你的一种反应，告诉你了你出现了什么样的过敏反应了，或者一些感冒的症状了，那我们就要应该注意预防或者进行干预了。怕的就是已经有了一些隐匿的表现，却没有一些这个明显的症状。明白了。那到底怎么来干预呢？十级的痛，尤其说到了癌痛，那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它会比较痛的明显，或者在前期的时候就会有疼痛伴随呢？什么样的疾病又会累积到您说的这个神经系统呢？那出现了疼痛我们又应该怎样干预？一系列的问题稍后的时间继续和您分享，及时雨实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
1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4: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10: 及时雨实时关注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就和我们的国家级专家，也是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吴大胜主任共同来说一说疼痛的那些事儿哈。一说疼，我觉得听了都疼，因为我们觉得任何的身体状况，当你不疼的时候就是健康的，哪出现了疼一定就是难受的。
13: 对，
10: 所以疼呢可能是作为很多朋友，大部分朋友就医的一个指标，他只要能忍，只要疼的还能忍，他可能都不去见白大褂的医生。但是
13: 其实这是个错误的理念。
10: 是，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
13: 事实也是如此。就是说很多人在疼痛的早期并不对它进行过多的关注。
10: 嗯，
13: 而疼痛呢其实本身就是机体对人体的一些病变发出的一个救急和机体或者呼救的信号。
10: 嗯，
13: 是要我们在它出现疼痛的时候发生关注。比如说我们身体受到某些伤害的时候，因为疼痛我们会产生躲避一样。
10: 对，
13: 体内如果没有明确的原因而出现了疼痛，那么我们就是应该及时就医。
10: 嗯，
13: 最起码要找出它的原因来制止它的减缓它的发展。
10: 哎，那接下来的事我们就要说一说了哈。刚才咱们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一些疾病或者癌痛它的前期表现比较明显的疼呢？
13: 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样，
10: 嗯，
13: 肿瘤是否出现疼痛主要是和它肿瘤生长的本身的位置是否和神经相关有关系。如果它没有和神经相关了，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性就小。如果它有和神经相关的比较近的话，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比较早。像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消化系统的胰腺癌经常发现就是晚期，因为它出现的疼痛呢就比较晚。但也有一些幸运的患者呢，出现疼痛比较早的呢就可能早期发现。比如说在一些神经系统周围靠近神经系统或靠近脊柱或者是靠近骨 骨膜或者发生骨转移的一些患者，就容易早期发现一些疼痛。但有的患者呢，已经发生骨转移的话呢，那说明他已经出现血型转移了，那么他也就不算早期了。所以呢，这个癌痛出现的早晚并不能完全代表肿瘤发生的情况，也不能说明肿瘤是早期还是晚期。
10: 所以它只是跟神经系统链接的密切程度有关系，是不是？
13: 对。
10: 包括我们说有的这个肝癌的晚期，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表现的这个人疼痛加剧，像您说的有十级疼痛的这样的，我们的影像的这个片子我们都看到过。
13: 对，都看到过。因为有很多患者呢出现一些靠近神经系统，比如说靠近脊柱的中枢系统啊，或者是靠近脑啊，或者是靠近身体的某些分支神经啊，都可能出现这些疼痛。
10: 当出现疼痛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来怎么分析，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干预呢？
13: 肿瘤疼痛和其他疼痛一样，都是要从早期用药开始。同时呢，根据疼痛的情况呢，也选择一些相应的介入治疗。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药物控制癌痛的一个目标。当时呢，提出了癌痛镇痛药物用药三阶梯，也 WHO 提出的三阶梯用药，它主要从非载体镇痛药弱阿片到强阿片，按阶梯给按患者疼痛的强度给患者服用，规范化的服用一些镇痛药物，来达到控制患者癌痛发展的目的。但是呢，随着大家对肿瘤这个疼痛的认知，发现呢，癌痛药物三阶梯呢，并不能够完全的控制肿瘤疼痛，还需要借助一些其他手段。所以呢，应运而生的就一些介入手段，包括一些神经毁损呐、包括一些腔内给药啊，硬膜外墙给药啊，还有一些神经电刺激，也都是可以控制相应的一些癌痛的。
10: 有没有人问过您，或者有的患者以及家属，那这个刚刚入院已经有了癌痛的症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用药如果已经用了，那么再严重的时候就是不是会没有药可用？
13: 癌痛治疗呢，我们现在主要用的药物还是阿片类药物。阿片类药物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没有顶棚效应，它并不是像其他镇痛药物一样，达到一定剂量之后呢，镇痛作用不增强。而阿片类药物呢是，只要你增加服用剂量，就可以增加镇痛作用。但是呢，阿片类药物本身呢，还有另一个非常不好的因素呢，就是说它的副作用比较大。比如说嗜睡啊、恶心呕吐啊、皮肤瘙痒啊、便秘呀、甚至有的患者会出现呼吸抑制等等情况。所以呢，在使用达到一定剂量的阿片类药物之后呢，我们就要采用其他相应的手段。比如说我刚才介绍的胰腺癌，如果是单纯胰腺癌出现上腹部疼痛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腹腔神经丛毁损的介入治疗手段来达到镇痛的目的。如果说发生了全身的骨转移或者是多处疼痛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采用状网膜下腔给药来达到这个镇痛作用。并且状网膜下腔给药呢，它使用的阿片类药物剂量呢是我们口服药量的1/3，所以呢既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镇痛作用，又同时呢可以降低阿片类药物的副作用。所以采用微创介入手段和药物WHO 的药物镇痛三阶梯呢，是可以相互配合起来联合应用的。
10: 听起来很专业，但是呢我们能大概理解的就是，它其实一是联合用药的一种方式，第二呢不用担心说它会有一个上限，用了之后下一次就会有抗药性啊、耐药性啊，就是它可以持续用，
13: 对，
10: 是吧？那这个也是说卫生组织它是允许的一个范围之内。
13: 癌痛的患者使用阿片类药物是全世界的卫生组织都允许的一个范围内。
1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十级的痛如何干预。那有人会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问题，但是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吴大胜教授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在您的这个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领域当中，其实癌症患者也是不在少数的，那么我们如何来科学的面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铁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

好，这里是及时雨，实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想和吴大胜教授来说一说，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

0: 生咨询或者是寻求帮助的癌症病人都在十名以上。有一些患者呢是听说我们能够控制癌痛，所以呢来咨询；有一些患者呢是我们已经在我们这就医了，来进行药物的更替啊，或者是来开药，或者是进行药物的一个续贯，这些情况。
1: 对于疼痛，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很久了哈，疼痛医学科。但是根据您的了解，您觉得大家对于疼痛医学科的这个科室的认知程度、了解程度，和您的预期值相匹配吗？
0: 还不是相匹，不是很相匹配。大家对疼痛医学科的认知呢，并不是很多。在疼痛医学科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它只是在肿瘤终末期进行安宁疗护的那种形式。实际呢，我们疼痛科呢，包含着很多的疾病治疗，包括一些骨骼肌肉痛啊，包括一些脊柱源性疼痛啊，包括一些神经病理性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啊，疱疹后神经痛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疼痛啊，还有一些头痛的患者，都是我们疼痛科所治疗的群体。当然了，癌痛也是我们科疼痛科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疾病。说起癌痛呢，大家可能都感觉到说它是治不好的一个疾病。其实呢，癌痛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癌痛只要使用科学的用药，使用科学的方法，是都可以得到缓解的。
1: 就这种癌的痛的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0: 它不仅可以得到缓解，甚至呢有一些病人可以在早期治疗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一个无痛的状态。
1: 其实我们知道癌症，我们都谈癌色变或者谈肿瘤色变，因为他一听到之后就觉得第一个件事儿是打，就是让我们的心理上的这种恐惧是非常大的，可能心理的压力也大，心理的恐惧也大，所以再加上这种疼痛难忍，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就像天塌了一样。
0: 肿瘤病人是这样，目前看的就是说所有人，包括患者的家属，第一，刚刚发现自己得到肿瘤的时候呢，都会产生一种恐惧。首先呢是恐惧到身体受到损伤，生命周期呢可能会变成可预见性的。但随着肿瘤的发展呢，大家会逐渐接受这个现实。因为生命啊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它是一定有它的终末期的，只不过是得肿瘤的患者呢，他突然间发现他的终末期到目前是可预测性的，可观察到的了。而其他人呢，就本身来讲好像是不能观察到，但其实是其中还潜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随着对疾病的治疗，很多人认识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再发生恐惧，就是对癌痛的恐惧。人呢可以带瘤生存，但不能带痛生存。
1: 可以带瘤生存，但不能够带痛生存。
0: 对，
1: 因为疼痛对于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是。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厌世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厌世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

0: 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就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6: 现在是4:40，皮经当令。
5: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6: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复发。

0: 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4: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5: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4: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好，这里是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的特别策划，十级的痛如何来干预呢？说到痛，我们不得不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了哈，来自我们的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主任，也是国家级专家吴达胜主任。主任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说到这个疼痛，我们一般都说最高级别是十级，是不是？
6: 对。
0: 那十级是个什么样的疼痛的感受呢？
6: 十级的疼痛呢，应该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疼，并且它痛彻人的心扉，几乎无法忍受。有人曾经说过，应该是分娩痛算十级，但是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呢，还有人说还有比分娩痛还要痛的疼，就可能是包括癌痛啊，或者是三叉神经痛等这类剧烈疼痛性疾病。
0: 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因为您是属于疼痛医学诊疗中心，那可能每天都是和各种各样的疼痛这个链接打交道，那咱们现在能用到的一些相关的技术都是什么呢？来解决大家的这个疼痛呢？
6: 我们现在解决疼痛的主要方法还是从基础用药开始，药物治疗和一些微创介入治疗。微创介入治疗呢，包括一些神经毁损呐、或者是一些鞘内药物给药，或者包括神经电刺激等多种介入方法来控制这个疼痛的。
0: 嗯，也就是说有一些疼痛是可以来介入止痛的，是这样吗？
6: 所有的疼痛，只要科学的使用方，使用药物和技术的话，都可以得到缓解。
0: 你知道您这句话有多么的权威吗？就是所有的疼痛，
6: 对，
0: 如果是科学的介入，都是可以缓解的。
6: 对，都是可以缓解。我也说到是缓解，不是完全解除，因为呢，确实有一些疼痛呢，就是我们穷尽所有的办法也不能把它完全解除，只能给它缓解。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十级疼痛，如果我们能把这十级疼痛降到五级的话，患者呢就可以得到很。

0: 的收益。
1: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在疼痛出现的时候容易走上一个误区，自己可能认为解决了，或者说我们用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但是实质上殊途同归，或者说他用的方式并不是很正确，可能没有止痛，反倒走了相反的方向。
0: 疼痛治疗呢是人们一直关注的，但是大家在关注这个疼痛治疗的同时呢，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一些原发病伴随的疼痛，比如说就像说癌症，癌症和癌痛本身是两种病，当然大家最普遍的意识认为呢，我解除了癌症可能就解除癌痛了，但是如果说癌痛发展一段到一定时间的话，解除癌痛也未必能够解除癌痛。还有就是说，现在的一些医学治疗手段给肿瘤患者也造成一些医源性损伤，即使是癌痛完全去除，癌症完全去除了，但是由于医源性损伤也会造成一些残留的疼痛，这本身也属于癌痛范围内，所以呢也叫癌痛。
1: 所以今天呢，主任要跟大家主要说的这个十级的疼痛是属于癌痛的这个类型。
0: 对，
1: 咱们重点要说的就是是癌痛。也有人说了，肿瘤是不是就等于癌呢？我们以前做过相关的这个科普的专题，它并不是完全等同的。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癌痛一般是什么样的级别，到了什么样的时期才会和疼痛连接，这个时候我们的疼痛专家才会介入呢？
0: 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侵蚀神经、破坏神经或者压迫神经了，或者是炎性物质刺激神经了，就可能产生疼痛。出现癌痛不代表是肿瘤的晚期。出现癌痛呢，出现疼痛呢，是因为这个肿瘤和神经相关比较近，或者是和神经有一些接触，然后就出现了疼痛。因为疼痛的传导主要是看神经，即使是有的患者出现了达到了肿瘤晚期，但是呢，如果他所有的原发灶包括那个转移灶没有和神经相接触的话，也不会产生疼痛。就是为什么有的患者发现肿瘤就是晚期，就是因为它没有早期的预警。其实肿瘤的疼痛，尤其是早期的疼痛，对肿瘤患者来说，部分肿瘤患者来说，其实是一个福音。因为我们在早期如果因为疼痛而发现了肿瘤，并且确定这肿瘤是癌症早期的话，患者呢是可以得到一个痊愈性治疗的。
1: 就怕是一种隐匿的肿瘤或者癌，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宫颈的问题呀、胃部的问题、肠部的问题，在前期的时候就比较隐匿，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它没有提示没有提醒，这是最危险的。
0: 对，
1: 反倒有一开始就有一些疼痛的，那是一件好事。
0: 是人体一个报警。为什么我们说疼痛、以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说疼痛经常分一些好疼和坏疼，
1: 对，
0: 就是在这里。如果说在疾病早期疼痛就像机体发出预警给人一提示的话，那么这个疼呢，我们就暂且可以归结为好疼。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疼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就像你打个喷嚏咳嗽，可能是身体的一种给你的一种反应，告诉你了你出现了什么样的过敏反应了，或者一些感冒的症状了，那我们就要应该注意预防或者进行干预了。怕的就是已经有了一些隐匿的表现，却没有一些这个明显的症状。明白了。那到底怎么来干预呢？十级的痛，尤其说到了癌痛，那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它会比较痛的明显，或者在前期的时候就会有疼痛伴随呢？什么样的疾病又会累积到您说的这个神经系统呢？那出现了疼痛我们又应该怎样干预？一系列的问题稍后的时间继续和您分享，及时雨实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

0: 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0: 及时雨，时时关注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我是您的健康主力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就和我们的国家级专家，也是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吴大胜主任共同来说一说疼痛的那些事儿哈。一说疼，我觉得听了都疼，因为我们觉得任何的身体状况，当你不疼的时候就是健康的，哪出现了疼一定就是难受的。
2: 对，
0: 所以疼呢可能是作为很多朋友，大部分朋友就医的一个指标，他只要能忍，只要疼的还能忍，他可能都不去见白大褂的医生。但是，
2: 其实这是个错误的理念。
0: 是，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
2: 事实也是如此，就是说，很多人在疼痛的早期，并不对他进行过多的关注。
0: 嗯，
2: 而疼痛呢，其实本身就是机体对人体的一些病变发出的一个救急和机体或者呼救的信号。
0: 嗯，
2: 是要我们在他出现疼痛的时候发生关注。比如说，我们身体受到某些伤害的时候，因为疼痛，我们会产生躲避一样。
0: 对。
2: 体内如果没有明确的原因而出现了疼痛，那么我们就是应该及时就医。
0: 嗯，
2: 最起码要找出它的原因来制止它的减缓它的发展。
0: 哎，那接下来的事我们就要说一说了。刚才咱们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一些疾病或者癌痛，它的前期表现比较明显的疼呢？
2: 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样，肿瘤是否出现疼痛，主要是和它肿瘤生长的本身的位置是否和神经相关有关系。如果它没有和神经相关了，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性就小。如果它有和神经相关的比较近的话，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比较早。像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消化系统的胰腺癌，经常发现就是晚期，因为它出现的疼痛呢就比较晚。但也有一些幸运的患者呢，出现疼痛比较早的呢，就可能早期发现。比如说在一些神经系统周围，靠近神经系统或靠近脊柱，或者是靠近骨膜，或者发生骨转移的一些患者，就容易早期发现一些疼痛。但是有的患者呢，已经发生骨转移的话呢，那说明他已经出现血型转移了，那么他也就不算早期了。所以呢，这个癌痛出现的早晚并不能完全代表肿瘤发生的情况，也不能说明肿瘤是早期还是晚期。
0: 所以它只是跟神经系统链接的密切程度有关系，是不是？
2: 对。
0: 包括我们说有的这个肝癌的晚期，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表现的这个人疼痛加剧，像您说的有十级疼痛的这样的，我们的影像的这个片子我们都看到过。
2: 对，都看到过。因为有很多患者呢出现一些靠近神经系统，比如说靠近脊柱的中枢系统啊，或者是靠近脑啊，或者是靠近身体的某些分支神经啊，都可能出现这些疼痛。
0: 当出现疼痛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来怎么分析，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干预呢？
2: 肿瘤疼痛和其他疼痛一样，都是要从早期用药开始。同时呢，根据疼痛的情况呢，也选择一些相应的介入治疗。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药物控制癌痛的一个目标。当时呢，提出了癌痛镇痛药物用药三阶梯，也 WHO 提出的三阶梯用药，它主要从非载体镇痛药弱阿片到强阿片，按阶梯给按患者疼痛的强度给患者服用，规范化的服用一些镇痛药物，来达到控制患者癌痛发展的目的。但是呢，随着大家对肿瘤这个疼痛的认知，发现呢，癌痛药物三阶梯呢，并不能够完全的控制肿瘤疼痛，还需要借助一些其他手段。所以呢，应用。

0: 而生的就一些介入手段，包括一些神经毁损呐、啊，包括一些敲铃给药啊，装硬外墙给药啊，还有一些神经电刺激，也都是可以控制相应的一些癌痛的。
1: 有没有人问过您，或者有的患者以及家属，那这个刚刚入院已经有了癌痛的症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用药，如果已经用了，那么再严重的时候，就是不是会没有药可用？
0: 癌痛治疗呢？我们现在主要用的药物还是阿片类药物。阿片类药物有一个特点的就是它没有顶峰效应，它并不是像其他镇痛药物一样，达到一定剂量之后呢，镇痛作用不增强。而阿片类药物呢是，只要你增加服用剂量，就可以增加镇痛作用。
1: 嗯。
0: 但是呢，阿片类药物本身呢还有另一个非常不好的因素呢，就是说它的副作用比较大。
1: 嗯。
0: 比如说嗜睡呀、恶心呕吐啊、皮肤瘙痒啊、便秘呀、甚至有的患者会出现呼吸抑制等等情况。所以呢，在使用达到一定剂量的阿片类药物之后呢，我们就要采用其他相应的手段。比如说我刚才介绍的胰腺癌，如果是单纯胰腺癌出现上腹部疼痛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腹腔神经丛毁损的介入治疗手段来达到镇痛的目的。如果说发生了全身的骨转移或者是多处疼痛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采用状网膜下腔给药来达到这个镇痛作用。并且状网膜下腔给药呢，它使用的阿片类药物剂量呢是我们口服药量的1/3，所以呢既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镇痛作用，又同时呢可以降低阿片类药物的副作用。所以采用微创介入手段和药物WHO 的药物镇痛三阶梯呢是可以相互配合起来联合应用的。
1: 听起来很专业，但是呢我们能大概理解的就是它其实一是联合用药的一种方式，第二呢不用担心说它会有一个上限，用了之后下一次就会有抗药性啊、耐药性啊，就是它可以持续用，
0: 对，
1: 是吧？那这个也是说卫生组织它是允许的一个范围之内。
0: 癌痛的患者使用阿片类药物是全世界的卫生组织都允许的一个范围内。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实际的痛如何干预。那有人会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问题，但是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吴大胜教授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在您的这个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领域当中，其实癌症患者也是不在少数的，那么我们如何来科学的面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好，这里是及时雨，实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想和吴大胜教授来说一说，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哪一天的癌痛的就诊率能达到多少？
1: 现在几乎每天到我们门诊

0: 发生咨询或者是寻求帮助的癌症病人都在10名以上。有一些患者呢是听说我们能够控制癌痛，所以呢来咨询；有一些患者呢是我们已经在我们这就医了，来进行药物的更替啊，或者是来开药，或者是进行药物的一个续贯，这些情况。
1: 对于疼痛，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很久了哈，疼痛医学科。但是根据您的了解，您觉得大家对于疼痛医学科的这个科室的认知程度、了解程度，和您的预期值相匹配吗？
0: 还不是相匹，不是很相匹配。大家对疼痛医学科的认知呢，并不是很多。在疼痛医学科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它只是在肿瘤终末期进行安宁疗护的那种形式。实际呢，我们疼痛科呢，包含着很多的疾病治疗，包括一些骨骼肌肉痛啊，包括一些脊柱源性疼痛啊，包括一些神经病理性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啊，疱疹后神经痛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疼痛啊，还有一些头痛的患者，都是我们疼痛科所治疗的群体。当然了，癌痛也是我们疼痛科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疾病。说起癌痛呢，大家可能都感觉到说，它是治不好的一个疾病。其实呢，癌痛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癌痛只要使用科学的用药，使用科学的方法，是都可以得到缓解的。
1: 就这种癌的痛的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缓解
0: 对，
1: 的，
0: 它不仅可以得到缓解，甚至呢，有一些病人可以在早期治疗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一个无痛的状态。
1: 其实我们知道癌症，我们都谈癌色变或者谈肿瘤色变，因为他一听到之后就觉得第一个件事儿是打，就是让我们的心理上的这种恐惧是非常大的，可能心理的压力也大，心理的恐惧也大，所以再加上这种疼痛难忍，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就像天塌了一样。
0: 肿瘤病人是这样，目前看的就是说，所有人，包括患者的家属，刚刚发现自己得到肿瘤的时候呢，都会产生一种恐惧。首先呢是恐惧到身体受到损伤，生命周期呢可能会变成可预见性的。但随着肿瘤的发展呢，大家会逐渐接受这个现实。因为生命啊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它是一定有它的终末期的，只不过是得肿瘤的患者呢，他突然间发现他的终末期到目前是可预测性的，可观察到的了，而其他人呢，就本身来讲好像是不能观察到，但其实是其中还潜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随着对疾病的治疗，很多人认识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再发生恐惧，就是对癌痛的恐惧。人呢可以带瘤生存，但不能带痛生存。
1: 可以带瘤生存。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 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今天节目我们将继续推出黑土地专题展播，接下来一起收听吉林乡村广播精心制作的新闻访谈。饮水润田20载，算好黑土3本账。
22: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风雨交加中，吉林农业正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在吉林西部广袤的田野上，面对极端天气的冲击，我们的农田却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韧性。这份从容与底气从何而来？答案就藏在过去20年默默扎根黑土地的农业科技里。
3: 2026年恰逢吉林省引进并本土化水肥一体化技术20周年，在吉林西部
0: 两段截然不同的声响，记录着当地农业20年的巨大变迁。往日旷野里风沙呼啸，如今田间随处可见滴灌设备滴答的流水声。依托水肥一体化技术，昔日10年久旱盐碱扎堆的料荒地，一步步转型为稳产丰产的优质良田。
22: 是的，从西部盐碱滩的一小块试验田起步，20年间，这项技术凭借涓滴之力，一步步浸润我省广袤黑土地，推动传统大水漫灌的耕作模式发生深刻变革。不只是饮水抗旱，更是水与肥精准协同的一场农业革新。
0: 20年实践，得失优劣清清楚楚。今天咱们就围绕三本账展开对话：守护耕地的生态账，高效利用水资源的节水账，还有咱老百姓最关心的增产增收账。
22: 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立春。王院士您好。刚才咱们提到了水肥一体化正在推动咱们省传统耕作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很好奇，这项技术在我省特别是西部半干旱区目前的推广步伐究竟有多大，它为什么能够迅速在田间地头扎下根来呢？请您给我们讲讲。
1: 水肥一体化2025年全省已经推广了1138万亩，今年呢再增加1000万亩，总量达到了2000万亩以上。这个节奏在国内外节水农业领域都是很少见的。
22: 哎呀，直接翻了将近一倍。
1: 为什么推广速度这么快？我概括为三句话：生产上可行，经济上合算，机制上可持续。这项技术呢是适宜于西部半干旱区，白城、松原、镇来、通榆这些地方都10年久旱，传统的大水漫灌效率低，浪费大，而且容易加剧盐碱化。在水肥一体化条件下，通过小水勤灌、分次施肥，水分利用效率和肥料利用率分别提高了30%以上。
22: 地变好了是一方面，但老百姓种地最关心的还是钱袋子。咱们算过一笔账吗？用了这套技术，一亩地能多赚多少钱？
1: 在吉林省西部的示范田里，水肥一体化种植玉米，平均亩产可以增加150到200公斤，增产幅度在25%以上，干旱年份增产幅度更大。一亩地投入100元左右，那么可以到秋收获400-500元的回报。老百姓讲的是眼见为实，看到邻居家里用了这项技术，亩产冒了尖儿，第二年的推广就不用再费口舌了。好的技术不需要推销，算账算明白了，农民自己就会主动地使用。
22: 确实，不过要把这1000多万亩的规模推下去，光靠老百姓自发可能还不够，这背后是不是也有咱们省里的大动作在支撑啊？
1: 吉林省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的工程，这个区域面上的技术推广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省农业农村厅统筹推进，加快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通过省产业体系协同推广项目等，加快推广，组织专家深入基层，使这项技术加快落地应用。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水肥一体化推广这么快，不是领导拍脑袋，也不是专家喊口号，而是技术本身过硬，老百姓种出了好收成，一笔账算下来，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22: 生产上可行，经济上合算，机制上可持续。王院士这三句话可以说是把水肥一体化为什么能在吉林西部迅速生根发芽讲得明明白白。特别是您刚才也提到，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算账算明白了，自己就会主动用。 那么这杆秤到底是怎么称的？咱们刚才提到了三本账，听着简单，但是要让老乡们心服口服，背后肯定离不开咱们科研团队在田间地头的精打细算。

0: 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请出王立春院士团队的核心骨干，常年驻扎在一线的刘慧涛研究员。这20年来，大家是怎么在盐碱地里帮老乡们把这三笔账算细、算透、算明白的？刘老师，你们刚去的时候什么情况？
1: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我们第一次上西部地区的时候，看到地里头全都是那个浊水重和大水闷灌，遇到干旱年份，减产幅度特别大，而且这个浊水重过程中啊，劳动强度很大。
0: 面对这么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传统耕作方式，咱们团队是怎么迈出第一步去攻克这样难题的呢？
1: 我们在王立春院士的支持下，通过一些国家的项目令和省里的项目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2006年开始啊，我们引进了以色列的滴灌水废水化技术，开展玉米膜下滴灌水废水化栽培技术的攻关研究。这个国外的先进的滴灌水废水化技术啊，与我们中国的国情省情还是有很大的实验性差异，存在着适配性的问题，需要深入开展水废水化技术属地化的研究。
0: 既然是水土不服，那咱们是怎么把这套外来技术驯化，变成适合咱们吉林西部半干旱区的本土模式的？听说你们首先在乾安建了个大棚。
1: 我们在吉林省的乾安县站子乡富子村建立了3000平方米的避雨栽培大棚，从那时候开始啊，长期开展了避雨控制性实验。我们的总体研究思路是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粮食需求大、国外水废水化技术不适合的实际，我们联合了新疆农垦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家研究单位，针对半干旱区玉米生产存在的水肥调控脱节、有机质积累缓慢、配套产品缺乏、灌溉农业机械不配套、技术集成不到位的科技难题，创新滴灌条件下玉米水肥协同调控理论与方法。
0: 技术本土化了，怎么让千千万万的老乡都能用上用好这项技术？是不是得示范推广啊？
1: 我们建立了核心区试验、示范区验证、辐射区推广的3级递进式技术推广体系，创新科研教学单位加推广部门加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协同的推广机制，加快了技术成果的规模化的落地。这项技术模式呢，在我们吉林、内蒙以及新疆3省区得到了大面积推广用。据不完全统计啊，累计应用面积达到了5000多万亩，增产玉米啊接近900万吨，增收140多亿元。
2: 从引进以色列技术水土不服，再到建起3000平方米的避雨大棚搞属地化研究，这背后啊确实是咱们团队20年的死磕。但是刘老师，这个实验室里的数据再精准，那老乡们一开始是不是也是将信将疑的？而且刚才啊您也提到了，你们建立了核心区试验、示范区验证、辐射区推广的体系，那么当你们拿着这些这个避雨大棚里面算出来的精准数据走到田间地头的时候，是怎么把它们翻译成咱们老乡能够听得懂的增产账、节水账和生态账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当年是怎么说服第一批老乡试水的？
1: 我们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乾安县站子乡的金一敏，他是第一个吃水废水化技术螃蟹这个村民。2007年呢，他拿出自己家的承包的责任田有100亩，按照我们提供的水废水化这个技术模式开展那个试种工作。当年秋收啊，产量增加超过了10%，扣除每亩地增加的140元投入，每亩稻秋纯收入一算呢，能达到260元左右。从此啊，他应用这项技术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这个2012年到2014年呢，他参加农业部啊组织的中化杯玉米王挑战赛，连续3年在我们西部半干旱区排第一名，竞赛前呢，最高产量达到了1136.1公斤。
0: 在当时的吉林西部，一公顷产量3万多斤，那可真了不得。刘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金英米可以说是咱们吉林西部水肥一体化推广史上的破冰第一人了。
2: 那确实是，不过啊，光听科研团队讲，大家可能觉得这笔账啊算得有点完美， 所以呢，咱们马上连线秦安县赞子乡富子村山城峪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金英敏，听听他本人是咋说的。金理事长您好。刚才呢，刘老师也说哈，2007年您顶着压力拿出100亩的地试种，当年秋收的时候，那您看着这地里沉甸甸的玉米棒子，心里是个啥滋味啊？这第一笔增产账您是怎么算的呢？
3: 2007年跟刘老师合作啊，在他的指导下采用了玉米水肥一体化这种技术，从这个赏地播种量啊，包括滴水节水，化肥利用率，就是少掺多次啊，到年底呀、一算账，粮食增产得在40%以上，哎，扣除这个投入的啊，就一赏地纯增加收入得在接近3000块钱这个程度，增加的密度是当时在村民的关注下，老百姓都帮我乐开花，就感觉到哎呀，你这种模式包括这种滴灌条件太好了，省时省力，哎，还提高了化肥利用率，增产非常显著。然后逐年就是在刘老师的技术指导下啊，办班啊，老百姓的认可程度包括辐射带动，就逐年加大，老百姓非常认可这种技术。
0: 听得出来，金理事长这增产账算的是明明白白啊，这实打实的收益就是让技术落地的最好通行证。让我们再次感谢金理事长的分享。
2: 以前咱们种地到了旱季拉着小白龙大水漫灌费时费力，水还容易白流，现在换成了滴灌，这水肥的用法肯定是大不一样。想问问刘老师，这第二笔的节水账啊，咱们科研团队是怎么帮老乡们算透的？
1: 过去啊，我们农民遇到干旱的时候呢，就用小白龙进行那个大水漫灌。这个大水漫灌呢，它主要就是把这个田里头整个就灌了一遍水，我们管它叫全根层的灌溉。这个根系啊，就集中这个区域外呢，比如说垄帮和垄沟，它这个土壤含水量过高，灌一次水啊，1公顷地呢要用1000吨，还得需要4个工时，这个劳动强度特别大。我们农民朋友啊，为了达到更高的粮食产量，一般呢每年要灌2次，这样的话呢，一场地啊得需要2000吨的水，需要8个工时，不仅费水费力，还容易呢造成了水土流失和土壤板结。
2: 听起来过去这大水漫灌不仅人累，水也浪费的让人心疼。那咱们科研团队是怎么找到症结，然后用滴灌技术把这笔水账彻底翻过来的呢？
1: 我们团队啊，通过我们这个避雨大棚的试验，明确了玉米的蓄水高峰期在抽雄到吐时期。我们滴灌呢，控制水在这个玉米的根系集中区，这个湿润体啊，它是呈这个纺锤形，它呢要比咱们那个全根层灌溉啊，它要节水呢48.9%左右，避免了水分的无效损失。
2: 节水将近一半，这确实是个大突破。而且我听说水肥一体化不仅解渴，还能帮咱们老乡们省工。
1: 我们一个劳动力呢，过去啊1公顷就很困难，现在我们一个劳动力啊可以管30公顷地，这个劳动生产率啊提高了20倍左右。
2: 以前啊，老乡们种地习惯在播种的时候就把这个肥啊一次性给它施足，现在呢有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是不是在这个施肥的时机和方式上也彻底颠覆了这些过去的老规矩呢？刘老师，
1: 我们明确了它蓄肥高峰期是什么时候，是后移到大喇叭口到灌浆期，这时候呢占整个养分的80%以上。我们通过给玉米啊分次施肥，少掺多次，这样的话呢水和肥力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一滴水一滴肥都不能浪费。
0: 这节水账算下来啊，不仅是给玉米解渴，更是给土地减负了。但咱们都知道，吉林西部很多地方啊是10年9旱的盐碱地，过去啊那是长不好庄稼的差等生地块。刘老师，这套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怎么在这片盐碱地上算好长远的生态账，把地力重新养回来的呢？
1: 我们西部地区这个土壤类型啊，主要是风沙土和盐碱土占大多数，这个土壤呢庄稼长得不是很好，分地属于差等地。现在呢我们把水肥化技术啊和这个秸秆黄田相配合，这个滴灌在玉米根系集中区啊，通过滴灌形成一个淡化层， 就把那个盐分呢压到了根系以下，把地力啊就提高了上来，有利的保护了黑土地。经过三到四年的时间呢，这个根层的厚度呢就增加到30厘米左右，而且地力等级呢一般能提高0.5个等级。此外呢，通过滴灌水水施肥，水水施氮，在作物根区的分布更均匀。因受水流的控制，这个氮的流失现象啊明显低于我们常规的沟施肥。同时呢，氮的挥发损失，就是变成氧化氮的损失呢，要大大降低，有利于呢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大家都知道磷呢、在土壤中的移动性比较差，我们通过滴灌那个施磷，这个磷在土壤中这个移动的速率啊和它的移动范围就明显的加大了，提高了磷肥的利用效率。采用了水肥里化技术以后呢，这个化肥利用效率啊能提高30%左右，大大降低了这个施肥对生态环境压力。同时呢，我们生产1公斤这个玉米这个籽粒啊，它这个用肥量也减少了，也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改善。
0: 把退化的盐碱地变成丰收田，这不仅是给老乡们算清了眼前的经济账、节水账，更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了长远的生态账。我们想问问王立春院士，王院士，刚才刘老师讲了咱们团队在一线的生态重塑，那么在您看来，有没有哪个具体的案例能够最直观地向大家证明水肥一体化不仅让老乡鼓了腰包，还让黑土地焕发了生机呢？
4: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案例就是在迁安县大峡畜牧场，多万亩水田使用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松原宁江区的杨家村、民乐村一直在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
0: 大峡畜牧场、杨家村、民乐村这些名字啊，可以说是咱们吉林西部农业现代化的一张张金名片。光听院士和专家讲还不够，咱们还得听听一线操盘手的心里话。
2: 所以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马上连线大峡畜牧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启雷。刘总您好。刚才啊，王院士肯定了咱们农场把生态账、经济账、节水账算得明明白白。那么就想问问您，作为天天扎在田里的负责人，您觉得咱们农场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把咱们这三本账啊算到极致的最核心的秘诀是啥呢？
3: 啊，主持人你好。我们迁安县大峡畜牧场呢，地处松嫩平原腹地，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也是呢吉林省西部半干旱地区盐碱化地区呢农业的典型代表。过去我们农场的耕地啊以盐碱地著称，那么 PI 就值平均8.2以上，那玉米的产量每亩地不足600公斤，长期以来啊，春旱缺苗。土地呢碎片化、耕地盐碱化这些问题一直制约着我们农业这个体质增效。
2: 是啊，面对这么硬的盐碱地，咱们农场是怎么破局的？然后这第一笔的生态账又是咋算的呢？
3: 从2019年开始呢，我们农业公司呢通过反包倒租这种模式，共计流转了耕地8万亩，那么与吉林省农科院深度合作，走出了一条规模化、科技化、机械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峡模式，实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那么自从与省农科院合作，那么我们推广半干旱地区玉米秸秆生长还田，加上水肥一体化技术，过去的面条田摇身的变成了规模化这种大田，作业效率呢大幅度提升，那么盐碱地改良呢成效也非常显著。
2: 确实这地变好了呀，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钱袋子，您再给我们算算经济账呗。
3: 刚才说呀，以前我们的耕地平均产量不足600公斤每亩地，那么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技术应用，目前呢平均每亩地达到了800公斤以上的产量，增产30%还多。那么水肥一体化全部设备的投入平均每亩地呢不超过100元，但是呢玉米可以达到亩增产200公斤以上。那么按照近几年玉米的行情平均1元钱计算的话，
5: 那么每亩地可以征收$3，那么每公顷

0: 就是4500元，这个数是很可观的。
1: 增产又增收，这账啊确实算得漂亮，但这水省没省下呀？而且我听说刘总，您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那么以前和现在这个灌溉方式有啥不一样呢？
0: 我本身就出生在农村，父母呢都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在我的印象当中，

0: 浇灌模式叫大水漫灌式，这种模式啊，受限于地势的影响，对水啊浪费特别大。那么浇灌一公顷至少需要1000吨以上，水的一体化。这个模式我们采用了大垄双行种植模式，通过计算呢，我们每公顷的用水量是大约在120吨左右，那么比常规的要省得很多，所以我们这个水的利用率啊也大大的提高了。
1: 感谢刘总的精彩分享。从刘总的讲述当中啊，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这三本账在大峡畜牧场万亩大田里算出的震撼成效。不过吉林的农业版图远不止西部这一片，从西部的半干旱区到中部的半湿润区，再到东部的冷凉山区，咱们省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既然水肥一体化在西部已经趟出了一条成功的路，那咱们全省的大粮仓建设下一步又该怎么落子布局呢？接下来我们想再次有请出王立春院士。王院士，面对全省不同的生态区，咱们团队未来的主攻方向在哪儿啊？
2: 水肥一体化技术在西部半干旱区的效果大家都看见了，这个优势呢要持续下去。对于中部半湿润区，这是我们的玉米主产区，也是全国玉米产量大县的集中地带。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要做好耕地质量提升，通过秸秆还田、培肥地力，构建合理耕层，提高水平。东部湿润区呢，我们主攻方向是浮膜增温密植技术。东部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有效机会。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

0: 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这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
1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那也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收听由诉帮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是0431-8567-1234 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要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啊，也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诉帮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1年，现任吉林诉帮律师事务。

0: 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我们马上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来自于长春的潘女士。你好潘女士。
2: 主持人好，贾律师好。是这样的，我的情况就是我和我老公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分居两年了，但是他这边就一直不肯离婚，说是要一直拖着我，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要离，然后想问一下，如果我要是想起诉离婚的话，他这个是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呀？
0: 咱们贾律师。
1: 这位女士您好啊。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如果说咱们想那个起诉离婚，这个首先要准备一个基本的基础材料，就是这个民事离婚的起诉状，然后你本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还有这个结婚证的复印件，那么如果是说结婚证丢失了或者没有的话，要到或者是说你在男方手里的，那么你要到民政局开具婚姻登记档案证明，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对方的身份证的复印件，那么如果说对没有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对方的户口本的复印件也是可以的，这个是一个基础的证据。那么第二个就是需要找一个分居的证明，证明你这个这个也可能是成为你的案子能不能离婚的一个关键的证据，那么如果是说确实因为感情不和说连续分居满两年了，如果法院调解无效的话是可以判决离婚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准备，比如说你已经分居两年了，你可能要准备的，如果是你在外面居住的话，那么你要准备在外面租房的合同啊、水电费的缴费的单据啊，还有你们之间的比如说微信呐、短信里明确提出这种那个感情破裂了之后然后分开居住的聊天的记录啊，还有比如说邻居啊、房东的这个证人证言等等啊，那么这些可以佐证你们感情不和分开居住啊这种事实啊，所以说这个材料都是需要准备的。那么如果说你们双方如果还有子女的话，那么要准备这个孩子的出生的证明，如果有财产的话，比如说还有提供一些房产证啊、车辆登记证啊，如果有银行存款的话，还有提供这个存款的那个明细呀，所以说这些都要提前这个梳理好，然后要拿准备好复印件，然后还要准备一张那个清单，
2: 好的，那律师我了解了。那律师我还想问一下，那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分居两年了吗？那如果这个要是离婚的话，我这个财产分割的话应该怎么算呀？
1: 财产分割怎么算？财产分割跟你们实际上分割这个不是相矛盾的。财产分割只要是能分割的财产，是你们婚姻后的共同的财产，婚后取得的共同财产，包括婚后的房产呐、车辆啊、银行存款呐、还有其他什么股票啊、基金呐、这些只要是婚后共同的财产，都是可以分割的。那么按照咱们民法典的规定，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要照顾女方和无过错的方的原则来进行分割。
2: 好的，那我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律所的位置是在哪儿啊？我想等找时间然后再。
0: 您这样您记一下啊，咱们苏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 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大家有这个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打进热线来进行咨询。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这是沈阳的方女士。你好方女士。
3: 哎，你好，你好，律师，就是我是在那个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来着，然后入职的时候就是公司说试用期是3个月，结果就第3个月就最后一天就通知我说是什么不符合录用条件啊啥的，就给我辞退了，就现在一分钱那个补偿都没给我，但是我这3个月的绩效考核啥的都是 A 以上，也没有犯过过错，就是你说这算违法辞退吗？想问一下。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1: 这方律师你好啊。您说了入职的时候公司说试用期3个月，那么这个3个月最后一天呢就是把你辞退了。如果是说啊，你这个3个月考核绩效都是 A 以上的，工作没有出现过错，也没有违纪，也没有完不成工作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公司就属于违法辞退。那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合法这个辞退的，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说入职前书面告知你岗位的明确的岗位了，然后有可量化的录用考核的标准，然后呢能拿出客观的证据证明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么第三就是在试用期内通知你，那么你是全程考核都是 A 级的，没有工作失误，公司仅凭着口头一句说辞退，如果拿不出对应的不合格的证据，那么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对于你来说，如果公司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咱们是可以主张公司支付赔偿金，因为你工作不满6个月，但是这个赔偿金呢是这个，就咱们说的2N 嘛，就是1个月的你本人的工资，要赔偿你1个月的工资，
3: 就律师，我就是应该怎么做，就是能拿到合理的赔偿呀？我还想问一下这个。
1: 你可以先跟他公司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你带着相关的证据去你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然后咱们依法索要违法辞退的这赔偿金，
3: 这回事听明白。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律师。
0: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呢大家有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苏邦律师楼的电话你也可以记好哈，在节目之外有问题可以跟咱们苏邦律师楼取得联系，0431-8567-1234 8567-1234。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哈。做客直播间的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俗话说呀，站着借钱跪着要债，您是否也经历过当初因为信任借出的钱现在却变成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哈，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啊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那也别让您的善良变成了别人赖账的筹码，欠债还钱也是天经地义哈。面对老赖呢，沉默换不来良心发现，法律呢才是硬道理。那苏邦律师事务所也是专治各种拖欠不还，无论是私人借款、贷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只要把证据交给苏邦律所呢，就会帮您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大家呢记住苏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联系苏邦律师事务所呢就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苏邦律师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啊都落袋为安。 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5885857998585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山东的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好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前段时间出了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但是对方一直拖着不赔钱，说等保险公司赔了再给我。我就想问一下，交通事故的诉讼时效是多长时间？
0: 再问问贾律师。
1: 李先生您好啊。
4: 你好。
1: 依照法律规定呢，咱们交通事故呢属于人身损害案件，属于一般的时效呢，它就是一个3年的时间。这个是起算的时间呢，就是从这个事故鉴定完毕，损失确定了，对方拒不赔偿那天开始计算的。那么现在对方说这等保险赔付的为由一直拖着，你像你这种千万不要这个在这等，因为你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咱们这个交通事故对方全责的情况下，首先他有保险啊，比如说那个先由他的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如果对方有商业险呢，那么由商业险来进行赔付，商业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然后才有对方的经纪人来进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如果是对方全责，你首先你得找对方的保险公司啊，找保险公司去先去赔偿去。
4: 行，我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过了时效的话就不能起诉了，是吗？
1: 不是说过了诉讼时效不能起诉了啊。如果说你要过了，你案子说已经过了3年了，那怎么办？实际上还是可以起诉的，起诉是法院会受理的。但是如果说对方你的诉提出这个时效抗辩，法院可能判不了。但是如果说咱们案子真的过了3年了，咱们可以采取一个补救的措施，比如说即使就真的是在三年之内，咱们跟他主张过权利，那怎么办？那么现在你跟他主张权利，如果是现在他说了，像你说，那你现在我是没有钱，等保险公司给了我就给你，那么其实他承诺给钱了，这个诉讼时效还是可以重新计算的。但是这个案子里面主要是什么？你要找保险公司啊，因为如果你没超3年的话，你一定首先要找保险公司啊，因为保险公司赔付它是有这个法律规定的，而且保险公司又不差钱，是吧？
4: 对对对，
1: 是。
4: 那再一个就是说，律师，我就说当时嘛，我这肋骨断了7-8根，然后脸上缝了好几针，我就是说，我要如果说要是可整容的话，可不可以叫他增加整容费这一项？
1: 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咱们所产生的，咱们受到人身伤害的，咱们所产生的啊，咱们这个医疗费用啊，包括后期的，比如说这个脸上缝针了，就是那个产生留下疤痕了啊，疤痕的修复费用啊，这种必要的整容这个去疤的费用，是可以作为后期的治疗费用，要求对方和这保险公司来赔偿的。所以说你在现在起诉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诉讼请求当中一次性的要求对方承担这个整容费用，然后你要医院给你开具书面的后续的修复费用的这个医嘱啊，还有这个费用的预估的单据啊，能多少费用啊，或者是做一个司法鉴定啊，确定这疤痕的修复这个费用是产生多少费用啊，法院一般都会一定的来判决来赔付的。
4: 再一个律师，我就问一下，就是这个诉讼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不当时我没听清楚，是从出事那天还是治疗终结那天算呢？
1: 这个诉讼时效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个是说咱们按照法律的规定，如果只是简单的一个擦伤，当场治疗结束了。损失，这个一次性确定的轻微伤，诉讼时效呢，从你事故发生，拿到事故认定书当天开始计算了。像你这种情况，比如说我面部缝合了，又需要肋骨损伤了，那需要后续换药了，疤痕修复了，整容去疤了啊，对不对？那么是司法实践当中呢，是从你治疗终结那天开始算的，治疗结束，伤情稳定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开始那个，确定那个诉讼时效，
4: 明白了，明白了。再一个，律师，你们的地址在哪？如果我不了解的话，可以去城里面咨询。
0: 您这样，您记一下速邦律所的地址啊。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然后速邦律师楼的电话0431858567-1234，8567-1234啊，或者也可以这个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如果大家有这个债务纠纷呀、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或者是这个政策方面的某一些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继续进长春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
5: 哎，你好，律师。
0: 哎，请讲，石女士。
5: 我这边是想咨询咱贾律师一个土地的事儿。
0: 您说吧。
5: 就是我父亲的事儿，就是我家我父亲跟我大爷就之前吧，就是，在2020年左右吧，就是有一个欠款，就我们确实是欠人家将近40000块钱，啊，当时家里边确实也是，经历过一些事儿以后没有这笔钱，完了吧，他这时候还着急要，我爸就把我们家的那个几口人土地就盯给他了。但都是亲哥兄弟嘛，一直也没有说写啥协议，也都是口头说的。然后现在是面临啥问题呢？他这边不知道咋整的，把我家的土地呢去年到他名下了。完了，我们到村上去也去问了，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我感觉就是让他实际上是收买村子还是咋回事呢？我们也没整明白。然后现在人家是说啥呢？让我们返还之前的这个4万左右块钱，然后说才把土地就是那意思让我们去种。我们就想问一下子这个事儿得咋整呢？完了，我爸爸还挺顾及这个兄弟情谊的。
0: 咱们贾
5: 律
0: 师，
6: 这个女士你好啊。像你说的，本来是那个兄弟之间的是这个欠款的纠纷。本来是一个欠款的纠纷。那么现在呢，你们这事儿可是用个地，盯账。那当初你们是那个。口头约定的是你用你家的承包地顶债了，
5: 对，是的。
6: 约定的是先把那个年限嘛，因为你那个说欠4万块钱，种多少年呢？
5: 大概当时约定是种3年左右，我们的话就是应该是2022年才种的，完这一年这不一直就是也就说这个事儿嘛，但他一直种着呢，就不让我们种，所以说现在我们才考虑说用不用起诉啥的。
6: 那你们现在我觉得还是优先进行一个协商，和你大爷们当面沟通呗，怀着当初的口头那约定的这个以这个地抵债这个这个本意，就是地当年说给他种几年就定这个欠款了，对吧？那么现在呢已经3年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那么地应该给你们拿回来了，对吧？
5: 但是他现在就挺不讲理的，你要是能说通我们，
6: 要他承认种你家的地，他种你家地，那最起码他得支付租金吧，那不能白种吧，对吧？
5: 是，那倒是，
6: 是吧？如果说你们就是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对方强行就是占土地不返还，那你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因为咱们自己家地有这个原始的承包经营权，与原始的合同，那么有档案。你可以拿着咱们这个档案和原来的合同，然后那个起诉，起诉确认什么？起诉就这个要求返还土地，同时确认，如果你这个地说已经被他确认到他家名下了，你要求就是这个确认这个，就村委会把这个地承包给他，确权错误，这个是确权行为无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村里面把你的地收回又发包给对方了，这个发包合同是无效的。你确认合同无效，要求你这个，大家返还咱们这个承包地，
5: 那就是说起诉的话，就是我们能把这个土地确权的事儿就是掰过来，还有就是能要就之前那个租他就是把地包给他这个租金吗？
6: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们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这个事儿了，说确实是说这个以地抵债的，但是他认为这个地确权在他名下就是他的地了，或者只是有争议，他说你这当年是那个永久性的给我了。那你们不认可，那不可能说把欠四万块钱，我把家地一直给你种，说种几十年，对吧？
5: 是是，
6: 你往回要这个地的，那你要这个地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是村委会确实把这地已经承包给他了，重新签合同了，那你要去确认合同无效，返还土地。如果是说你这个，这个钱的问题，说是那个还有争议的话，那只能是说呢，在起诉土地的过程当中，你们要求这个是要求承担他给你们租金。然后对欠款部分可以进行一个抵抵啊，相互抵消，或者是能欠的，或者是他给你钱呢，还是你给他钱啊，来进行一个算账就可以了。
5: 行，那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律师。那假如说就像您说，要是协商的话，我们要是实在是协商不妥的话，能找咱们律师就是帮着协商吗？
6: 可以啊，如果
5: 也可以是吧？
0: 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咱们苏邦律师楼取得联系。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那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进一段宣传哈，大家问题呢可以在宣传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8: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7: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

0: 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6: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梁岩。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大家有法律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迎进，这是东辽的薛女士。你好，薛女士。
18: 你好。
17: 你好，请讲。
18: 我是咨询律师一下。那什么，我的土地吧哈，那个就是兑换土地的时候它给少了，完了这些这地呢，完了生产队呢，现在大地要回来，那是那个老五保的地，完现在没要回来，大地要回来了。要了，我跟大地要呢，大地不给，完大地呢包给那个包给一个别人了，包给了三年了。往往说他就以抬杠那个为准，那个说，抬杠那个没有了，以这为准就不给。完事呢，我上那个我上我也上经管站去问了，他大地就说呢，就上来经管站了，经管站就说呢，上来大地了，反正就以这个账为准嘛，就是不给不管。我咨询律师一下，让律师帮忙。
17: 薛女士，您说的有点乱，给您捋一捋。您这块地是在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吗？
18: 没呀，这承包地之前嘛哈，他那年呢就是一家有个合同嘛哈，他会计没给俺嘛，不知道就是。
17: 薛女士，就您这块所谓的这块地不在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对吧？
18: 对。
17: 然后您这块地确权到您的确权。

0: 证上了吗？
1: 就是分地的时候是俺家的。
0: 黄薛女士，您听我说，这块地可能是这个您一直在耕种着之前，对吧？
1: 对。
0: 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也没分到合同上，然后确权也没确到您家，对不对？
1: 对。
0: 嗯，然后三年之前村上就把这地收回了，承包给别人了，对吧？
1: 没承包，就暂时那个300块钱包给别人。
0: 啊，那就那也就那不就是承包给别人了吗？
1: 啊。
0: 嗯，然后您说您到这个县里面找什么部门了？
1: 我上俺们镇里头找
0: 镇里
1: 经管站了。
0: 经管，您找经管站是什么目的？然后找出来什么了？
1: 经管站这么说的，俺这没有账。经管站说他没有账。
0: 您让经管站出具什么呀？
1: 我让他查查底呗，我就。
0: 您自己不都承认这块地二轮没在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吗？
1: 我承认那个俺们土地之内，但是那个地有多、
0: 行，这样，薛女士，那您家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所谓您家现在您所种的面积跟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一不一致？少没少？您听我说，薛女士，咱们得讲理。现在主要跟您捋这个面积，就您现在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跟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也相符，对吧？
1: 嗯，对。
0: 嗯，但是您这块地不代表说您一直耕种就是您家的啊。咱听贾律师看看怎么说。
2: 嗯，这个薛女士您好啊。那么如果啊，是这个，现在咱们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了。如果说你这块地在这个二轮土地承包不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范围之内的，然后呢，您现在那个二轮土地承包的面积已经确权了，面积也不少。说白了，这个面积
1: 少。是怎么事儿、哈？他打地第二次打地，去年打地的时候吧，那个货的那个合同没给俺们家，俺们不知道。就是到这到那个什么到不几年，我知道了哈，我去跟他说来的、跟他说那个，他说那玩意儿没用，那玩意儿没用，就这么个就拉倒了。
2: 嗯，你现在就是这样。那么从实际上来说，如果说你家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那个承包四字明确的那几块地有没有少？如果是说你二轮土地承包呢，你家四字明确的那几块地少了，啊，那你就可以找，你是可以找。
0: 薛女士，您听咱说，您现在跟咱说的翻来覆去的，我问您跟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一不一致？您说您现在实际耕种的和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是一致的，然后律师问您，您又说少了。您听清楚我们的前提，律师也说了，少了您才可以找，如果不少的话，你也找不回来。听明白没，薛女士？你得跟咱说实话。
1: 就是
0: 您现在是不确定少还是不少，还是说您确定了就少了，或者确定就不少？
1: 和原来的地少。
2: 嗯，
1: 和原来老面积少。
2: 您听我说啊，你不是说和原来老面积少的问题，如果说你这个关键这块地在不在你二轮土地承包面积范围之内，如果是说在你二轮土地承包范围之内的，那么你说我现在少了，他把这块地包给别人种了，那么你可以要往回要这块地，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找你们镇里去帮你调解，如果镇里面调解不成，你可以直接走诉讼程序，要求把这个村委会和那个种地的人作为被告，要求他们返还你的土地。这前提是什么呢？你这块地就在你当年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范围之内的啊。如果是说你这个土地不在二轮合同范围之内，那么村委会是把你的地收回去的啊，是可以收的。
0: 薛女士，您先跟咱犟这事儿没有意义，您先确定一下您家土地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底多少面积，然后现在您家实际耕种多少面积，如果不少的话，这块地您就要不出来，听明白了吧？你得先确认这些事情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四平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0: 哎，请讲，王先生。
3: 律师好。
0: 嗯，
3: 那个我们队儿吧，2010年12月份卖给一个机场。地，完签大队给我们签的合同是永久性的合同，完了

0: 后来我听咱们这个节目播，说是这个企业和个人不允许，就是占地不允许超过这个农民承包期。我问问这个，我这个地，能不能要回来了？
1: 咱们贾律师。
2: 是这样的，郑王先生啊，如果是说你们确实是说当年2010年的时候，把这块土地，把这块你们的耕地，写了永久流转了，永久占地了，这个约定本身就是违法无效的，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期限不能超过土地剩余的期限。不能超过咱们剩余的期限。如果超过剩余期限的部分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是说你这块土地已经办理了政府的征收手续了，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了，土地所有权变成国家所有了，这种情况，那你就不能直接要地了可能要不了地了只能依法是主张这个足额的征地补偿款或和安置补助费这一块。所以说，你要先看一下这个土地到底现在什么性质呢？如果说还是你们村集体的，那么就是这种流转方式，这种那个不能是永久的，永久的就是不能超过剩余期限，超过剩余期限的部分是无效的，你们可以往回要这个地，
0: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是究竟上哪儿找能究竟那个知道是变什么性质啊？
2: 你们要查这个，说土地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上哪去查去啊？因为到你们当地的啊，你们当地的一步一步来查啊。你说你们可以带你们乡到你们的乡镇的农村经济管理站，调取你2010年村委会和签订的合同原始地让合同，然后呢，这个到这些带着这些东西，如果说这个，如果说你们当年后面有写的政府征地批复什么的呢，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那么土地可能就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了。那么怎么去查呢？你可以到你们的县自然局，去查一下这权属权属档案，那么这个你要带着你那个身份证、村里边的证明，然后上到那个自然局去查去，
0: 到自然资源局呀、
2: 对，到自然局，
1: 得拿着您的身份证，还得村里开的证明，他不是说您个人去就能给查吧，贾律师？
2: 是的，然后去查那个这块地，你哪块地的，就是你要查那块地的，查下的权属这个登记，
0: 那个像我们这个完后来吧，我听说村里卖的又不是那个永久性，说是30年的，像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要回来呀、
2: 只是不能超过你说2010年签的嘛，就不能超过这个剩余的承包期限，也就是到那个2020承包结束，
0: 那他要是签大队签30年的，那我们也要不回来了吧？
2: 可以啊，我们说了，超过剩余期限的是无效的，
1: 还有一个问题，王先生，就这个地要回来，还能不能再给你们分？这也是一个问题哦，不是说要回来能重新再给你们分，你就能。这个按照原来，比如说你是，这个一晌地也就能再给你重新分回一晌地，也不是这样的啊。
0: 不是这样的，就我
2: 因
0: 们
2: 为
0: 要回来也不能是，谁就是谁地是谁地了吗？
2: 是这样的，你们现在这个地和那个这个因为你10年签的，还是永久的也好，还是这个30年也好，法律上规定的是不能超过2等土地承包剩余的期限的，超过剩余的期限就是无效的啊。那么这块地的性质，如果是这块地这个原路返还给你们了，承包地就是如果是这块地是你家原来承包的，就这个地现在还能耕种，就原地块面积然后归你所有，如果是这块地已经那个说不能耕种了，那么你们可能还需要是那个村里面就这个占地的，他给你们那个企业也好什么也好呢，你们去协商，给你们返还原物啊，还是说给你们进一步的给你们补偿，不一定是给你们土地。您看具体的情况了
1: 就得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不是您想那样说把土地找回来了，他不能承包这么多年，然后还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继续工作，不是这样的啊，王先生，先看看这土地性质现在改没改变，变成什么了啊？
0: 行，
1: 好
0: 谢谢
1: 嘞，
0: 啊，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

0: 大家如果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或者土地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农安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你好，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样，我家楼下他那个饭店，就是饭店，然后，就是他安装那个空调外挂机也特别的响，然后的话就是还有这个油烟呢，特别大，而且他的营业一般都到了一两点钟，就是扰民特别严重，而且我妈现在心脏病，也心脏也不大好，就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能？因为也举报过，但是也是来回踢嘛，就是说也一直不解决，咱们怎么办呢？这事？
0: 嗯，咱们贾律师。
2: 嗯，说楼下的饭店，嗯，然后空调外挂机也特别的响，还有油烟的问题。嗯，是这样啊，你像你这个属于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我觉得第一步你得把这个证据手里有没有证据。如果把这证据固定好，比如说这个夜间他这个在时间水印的这个视频录音啊，记录这个油烟排放啊，外机震动的噪音呢，把这个证据固定好。如果是说油烟污染的设备噪音的，那么可以这个打这个环保的热线，要求这个生态环境部门这个上门做这个油烟噪音的专业的检测。然后要求责令的饭店加装的隔音呐、或油烟净化的装置，那么如果是说你夜间，如果是说这夜间的这个有客人喧哗的扰民的，那么咱们可以直接拨打120。那么如果是说你是住宅，它是住宅，如果是说是这个饭店开在你们住宅楼下，有是住宅的情况下，那么要有这个专用的这个烟这个。这个专用的这个你们这个所有这个业主这个同意，就是这个如果是说啊，这个住宅主楼内的没有专用烟道开餐饮的，就是要有专用烟道，如果是没有，那就属于违规经营了，所以你可以同时你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
0: 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哎，好，谢谢律师。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这个政策呀，还有这法律土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 18294567。那苏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 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松原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啊，那个律师你好，是这样，就是我前几年吧，借给朋友一笔钱，就是10多万块钱，然后欠条啥的也有。开始是找他要的时候，他说那各种理由说没有不给，后来发现他现在就是他不太清楚他犯什么事儿了，然后现在是在监狱里服刑呢。然后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我是还能起诉他们还是怎么办呢？但是他在监狱里。
2: 他这种情况啊，对方已经是在服刑了，那么咱们这个钱还能不能要？那么一般情况下啊，对方坐牢了，不能免除他的民事的债务，那么咱们的完全是可以这个正常起诉维权的，首先呢，你要确定一个起诉的法院，按照咱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的规定，说被告正在被那个监禁服刑的，然后你是作为原告，你可以直接在你自己的户籍地常住地的基层法院进行立案起诉，那么你要准备一些材料，比如说民事起诉状啊，你身份证啊，还有那个借条啊、转账的记录啊，还有催款的聊天记录等等，就是能够证明

0: 你的身份和对方身份的材料，还有就是能够证明你们之间确实存在这种真的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证明你借了他多少钱，这些证据，这些证据可以那个整理好，立案的时候向法院提交，那么法院受理之后呢，会把这个传票啊，这个诉状啊，送达到监狱内的被告，送到监狱送给他，那么之后这种情况呢，是庭审是可以选择视频开庭的，法官呢会前往，
1: 不用等着服刑完了，那我这身边有个朋友还告诉我，他说得服刑完了才能起诉他，因为不知道他判多少年呢，那到时候什么诉讼时效都过了。
0: 是的，这个确实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啊，因为诉讼时效是从你那个主张权利之后，那对方是没给，那么你再给一个拖延，给他一个合理的时间，然后这个钱又没给你，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计算时效了，如果他比如说现在在服刑呢，那么你没办法找到他，那么如果这个在这个期间超过三年之后你再起诉，就可能涉及到一个时效的问题了。那么即使他在监狱里边也是不耽误你起诉的，你起诉之后法院可以选择这种视频的开庭。或者是去法院去开庭的，那么对方如果是不到庭，也是可以缺席审理、缺席判决的，不会影响这个案件的正常的审理。然后你拿到胜诉判决之后，如果对方是你在服刑阶段他没有钱给你，那么你也要那个，在拿到判决书之后的两年内，不能超过两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之后，法院呢可以去查询或冻结啊，划出他对方名下的这个，比如说银行卡呀、房产呐、车辆啊，会对这些财产采取一个措施，如果是说，他没有可供财产执行的，那么法院可能就是终结本次执行了，那么等对方出狱之后，名下有财产之后，你随时都可以申请恢复执行，所以说一定
1: 啊，就是那个执行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过期那个诉讼时效那限制了，是吧？
0: 是的，就是说这个判决下来之后，只要你在两年之内，向法院申请执行之后就没有这个时效的限制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就放心了，谢谢您，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这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贾律师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贾律师。他说我是这个送外卖的哈，他说我这个电动车是在车行租的，他说这个6月29号的时候我骑一天就发现毛病了，然后刹车断电不好使，他说这个油门回弹性也不咋好，导致7月1号发生了事故，他说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找这个车行来要求索赔呢，想问问贾律师。
0: 像这种因为咱们那个车是租这个车行的，那么正常的依照咱们法律的规定，这结合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吧，就是这个，车行作为电动车的出租人，他就有一个法定的义务，就是要有保证这个车辆的安全性能完好，比如说交付这个刹车啊、油门存在故障的车辆的，那么本身，那么车行存在的过错，所以说呢，车行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于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天军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 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您记好是18294567 18294567。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法律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明天见。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诉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5: 看一夜天空，想起你的手。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

0: 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在吉林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上，许多的村镇都在寻找着自己各具特色的振兴路径。在公主岭市的大榆树镇余家窝铺村呢，靠着烟火大集盘活了乡土经济；而在磐石市吉昌镇烧锅朝鲜族村呢，则以民生打底，赋能民俗文旅，共同绘就了吉乡振兴的鲜活图景。
4: 在磐石市吉昌镇的烧锅朝鲜族村啊，一条是始于1975年的老旧自来水管网，自今年4月也是全面完成了改造工程。这也让困扰当地村民多年的像是管线的漏水啊、饮水安全问题彻底解决了。同时，承载着朝鲜族乡愁的故乡居特色餐饮，现在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同样，在公主岭市的大榆树镇，沉寂20多年的兴渔大集也是重新开启至今。凭借着正气联动、爱心帮扶、乡土文化的趣味互动，早已让周边的百姓每周必赶的热闹市集，也让当地的村民靠着市集经济闯出了增收新路。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连线两地，听一听当地的好实践、好做法。来，上半时段我们先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磐石市吉昌镇烧锅朝鲜族村党支部书记林英爱书记。你好，林书记，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你好，主持人李子秀才，观众们大家好。
5: 你好，林书记哈。刚才在介绍咱们村的这个自来水管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它始建于1975年，现在已经有了51年的一个历史了。管线的老化，包括常年的漏水呢，对于我们村民来说是困扰了很久。那在推动我们整个管网全面改造的过程当中，也想问问林书记，在前期我们克服了哪些难点，包括在今年4月份全部完工之后，对于我们村民来说，在用水上发生了哪些直观的变化呢？先请林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那个我们村这个自来水管道啊，是75年咱们那个修建，但是已经50多年了，管道是已经很老化了。完了这些年吧，就是有漏点，但是没那么明显。但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啊，这个就不断的这个漏点可多了。完了，这个漏点多了，地下水积的也多，然后这个水啊就往上渗出来，完了那个渗到咱们村民的那个什么厨房啊这样的屋里。然后这是一个我们村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病，然后咱们吧，这个本来一个在我们村现在是属于是像抗汛村，剩下的都是老人，然后这个想改造吧，好像也是很挺困难的，因为人少人口少嘛。完了，但是咱们一个就是咱们各个领导啊，还是努力向今年那个咱们那个申请这个项目资金，然后改造了，但是这个，有这个项目下来的这个消息以后吧，那个村民老百姓都是非常高兴，但是也有那个心里担心的，因为我们老人吧都是岁数大了，你说这个停机改造的这个时间段，水怎么喝水？那个别的地方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就是上那里打水去，但是我们都是70、80、90这些老人没法打水，完了咱们村里决定啊，就是把老管道留着，完了那个再设一个新管道，完了现在这边一边喝水，这边呢一边建修建那个改造这个自来水管道。
5: 同步进行哈。
4: 对，其实说到老旧管网的一个改造哈，这是实打实的民生工程，尤其在咱们乡村里面。那么改造完成之后，也问问林书记，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想要把这个管道改造的好，还有就是怎么样在这个运维上啊，包括日常的管护上，村里面在供水管线上都做了哪些管理的办法呢？因为得保障大家长期稳定的喝上安全放心的水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林书记，咱村是咋做的呀？
6: 我们现在吧，以前就是改造之前吧，就是这个管理方面，就是我们村里那个人派遣咱们村里人管，但是咱们村里人不是专业的，就是说偶尔坏点的，就是找人啥的就修一修就行。但是对于改造以后吧，咱们就连对接那个咱们磐石市的一个自来水公司，有专门专人来那个每个月都是维护。然后呢，就是看这个什么，就是维修了啥的，专门派人来维修啥的，就是。然后每个季度啊，就是检测咱们水质，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啥的。嗯。
5: 嗯。
6: 就是比以前专业化了。以前是说没有专业化，就是咱们农民、咱们村民自治管理这些水，所以呢，这个水质可能是保障不了那个安全性。但是现在是一个专职的咱们自来水公司来管理这些所有的这个关于喝水呀、和管护啊这块儿。
5: 嗯。
6: 保证非常安全。
5: 嗯，有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化的一个保障，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尤其是村里的这些村民来说，在喝水上哈，在安全上有了一定的放心。那其实呢，最近我们也了解到，咱们村开始谋划新的项目了，打造名为“故乡居”的朝鲜族特色餐饮厅。想问问林书记，“故乡居”这个名字听起来哈，寓意着浓浓的一个乡愁。也想问一下，当初来打造这样的一个餐饮空间，有怎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初衷？包括我们现在的打造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也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起这个名字的初衷呢，因为我们是朝鲜族，在外那个打工的人很多，
5: 嗯，
6: 完了他们也是想回乡回故乡，但是因为这个咱们不也是得那个说俗话，就是说不得挣钱这不活着嘛，为了这个钱他们就是在外偷家舍业的，都是外地打工了。完了我就寻思，因为就像我也是经历过这些那个这些段的时间，也出去打过工，就想想有时候想不回来回不来，完了这样的我就想，故乡不是在我自己的家乡吗？完了故乡居是家的意思吗？就是想就是咱们家乡的一个家的意思。然后故乡居嘛，就是餐饮行业，我想让咱们那个外地的人，也是说咱们在外的人，就是来回来尝尝咱们家里做的妈妈做的饭这种，初衷完了是起的这个名字。然后呢，就是想把咱们这个朝族特色的餐饮再往外宣传宣传。
5: 嗯，故乡居哈，真的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从家乡出外打工的一些游子们来说，听起来之后就是满满的乡愁，而且对家乡的这份惦念也会油然而生。
4: 刚才林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哈，其实对于咱们村来讲，烧锅显村这是浓郁的朝鲜族民族的底蕴，而且呢咱们村里面留守的老人特别的多，可是怎么样让他们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呢，也能够透过他们的努力，包括他们带给我们这种满满的哈村里面的这种朝鲜族的朴素的家的味道感觉。其实餐厅在整个的菜品打造上，包括空间的布置上，是不是也会融入很多咱们朝鲜族传统民俗的特色，展现当地的家乡味道呢？在这个方面，咱们有哪些用心的设计啊？林书记也跟大家分享分享你的心思和计划。
6: 因为我们是朝鲜族村嘛，所以那个。

0: 我也是，现在就是一步一步往上那个，就是打造这块儿。然后呢，首先是咱们吃的这个餐饮方面，因为我们都是手工制造的，不是说办那个体系。那个咱们前些时候也搞过活动，完了他们那个在现场咱们打的那个打包，不是说集体用手打的。他们现场他们厂里人都说，哎呀，跟那个市里卖的不一样，传统的就是那个比那个市里卖的好吃。
1: 嗯，
0: 这个想法当中，我们就又提拔了所有的产业，就是餐饮，就是用传统方式来。少找那个科技活这样的，然后让他们那个就是咱们不闲置房屋也多吗？闲置房屋多，我寻思把这个闲置的房屋也整起来。完了，我们村民们也聊一聊这些，就是咱们空这个闲置的房间，看看啥整。完了，我寻思吧，就是咱们资金有限，然后咱们以咱们村里咱们有限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空房子，打造，然后就是以前的，就是咱们，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场景，然后呢，就是有时候让那个咱们那个游客来的时候，就尝尝咱们妈妈做的饭，然后就是居住在这样以前咱们小时候的那个感觉，不是说在自己现在这个节奏也快，享受不了那种场景，也吃不到那种，很少了现在。完了，我就是让咱们这些人就上我们出来尝尝这些美食，就咱们妈妈做的这个老传统的这种美食，然后再居住这个老房那个以前的那种场景，回忆回忆咱们小时候的那个爸爸妈妈对咱们的那种爱。这个场就是这么讲出来的，完了就是真的一步一步想打造起来。
2: 好，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故乡居的打造，不仅让我们很多的朋友哈可以尝到来自于朝鲜族妈妈的这份味道，同时呢也会感受我们民族的一个特色。而说到朝鲜族的美食，我相信很多人这个听完书记的一个介绍之后，真的会让我们口水直流。像刚才书记提到的打糕，包括我们朝鲜族的不同的这个咸菜等等等等，我们来到不同的朝鲜族村寨，都会能够感受这样的一个美食，包括我们独特民俗的一个展现。那其实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吉林省各地很多的朝鲜族村呢都在发展特色的文旅。那也想问一下林书记，你看咱们去打造故乡居，那和其他的一些朝鲜族的一些村子，我们如何能够打造出我们的自己的差异化，打造咱们烧锅显村的一个这个优势？那同时呢，在未来除了接待本地的村民，如何能够吸引周边游的这些游客能够进村打卡消费，在这一方面我们又有哪些规划和想法呢？林书记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
0: 行哈，那个我们吧，这是初衷，就是想那个宣传我们有一个让咱们那个就大家都认识咱们磐石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朝鲜族村，然后咱们朝鲜族现在人口也是越来越少了，就是想把这个文化呀，就是朝鲜族的文化想宣传出去。然后呢，现在是很多朝鲜族也是有这样的地方，但是那个很多就是单一，但是我们想吧，就是跟那个。一个是民宿，一个是餐饮，然后就是再整一个就像体验馆这种，因为咱们就是很多人会吃但不会做，但是让咱们那个朋友们上这来体验一下打糕是怎么做出来的，比如说这个辣白菜是咋做的，就是汤是怎么来的，然后再就是我们现在说是咱们这块应该算是环境应该是挺好的，就是上前两天咱们也是说一到河里边都有鱼，但是咱可以抓鱼啥的，就是小镇沟渠都有鱼，就是让咱们自己来体验一下咱们小时候的这些，那种回忆吧，就算是，这个像现代化的那种，上那做啥吃啥。
2: 怎么样去打开这种差异化的消费体验？印象很深哈，当时林书记来乡村推荐官做烧锅显村推荐的时候，一直在说，我回村啊，做书记的这两年，真的，我发现浓浓的故乡情是深深的吸引我，不是说老百姓需要我，而更多的是我要回到家乡，因为家乡的那种美，那份淳朴，也让我们对于烧锅显村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那作为朝鲜族的咱们少数民族的聚居村呢，很多的这两年我们也了解到周边的游客呀，包括了解到咱们村的这些特色的农业产业呀，也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来。你看如今咱们民生的基础设施升级了，故乡居餐饮打造也在筹备了，一内一外双向发力。那接下来为

0: 让你们的和美乡村打造，还有就是你们村啊，我印象很深，您当时不是跟我们也分享了吗？有那么多载歌载舞哈，吃开心了就会跳舞啊，咱们的这些朝鲜族的老宝贝们，在接下来烧锅显族村围绕这些方面，你还有哪些长远的计划和打算吗？也跟大家分享分享，林书记。
1: 哦，因为我想这个这个故乡就这个为引，打造一个餐饮，然后慢慢的未来就是想打造一个这个民宿嘛。完了民宿呢，我想跟那个带动一下老百姓，完了呢就是说按那个老百姓你管理这个民宿，就是每家每户自己家那个来客，我就是给他们介绍一些客源，然后让老百姓也是每年就是增加点收入啥的，然后呢就是咱们集体经济不也是稍微能增长点了吗？这样，就是带动一下咱们村民，因为现在岁数大了吧，上哪儿打工他也打不了，所以呢，我就是想让，想咱们这些老百姓吧，就是在家也能力所及吧，就是为咱们这些咱们朝鲜的这些文化，他们也付出一点那个辛苦。
2: 那想问一下林书记哈，其实我们村民刚才咱提到的这个故乡居，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打造来说，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信心？包括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打造，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期待呢？林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村民的这些反馈。
1: 对呀，现在村民也是非常那个热，我那个跟村民们聊这些那个事情的时候吧，他们就是非常那个就是高兴，因为现在我们村是人很少。他们啊，就是说不是挣钱为目的，就是让这些人朋友们上这里来，就是来这个看咱们村，他们也是高兴的。因为咱们一出去，现在就属于是空心村，一出去那个这一天你就见不着几个人，他们就非常希望很多人上这个村来玩儿啊，享受一下咱们这个朝鲜族这个特色。
2: 其实我们说到文旅项目的一个打造哈，不仅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腰包能够鼓起来，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咱们村里边，让咱们的人气旺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打造的一个初衷哈。
0: 这两年因为不断的去跟大家分享哈烧锅显村的好做法，您也是不断的去拓资源引人脉，其实现在是不是也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呀，在您一步又一步的向外发力去介绍烧锅显村推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无论是返乡创业也好，还是呢想与咱们吉林乡村哈这一方沃土链接资源的这些企业也好，是不是大家现在对于回村啊，包括这种特别有希望的像烧锅显村一样的村庄，更有信心或者更愿意回来的这种意愿越来越强了呢？林书记，包括你的观察来讲，是不是
1: 这些年我观察吧，因为这些年一直都在打工，但是这两年是特别有这个感想啊，很多人都想回故乡，因为他们咱们朝鲜族回那个在韩国，就是在韩国这边住，韩国都是基本上都十年以上了，搁那儿待。这些那个老人吧，就是特别的想家乡。完了，现在也是陆陆续续的也有返乡人。当然，他们也希望这个我们村能发展起来。完了，更多的咱们在外的这些咱们村民能回到咱们家乡，一起打造咱们这个那个我们这个烧锅显村。因为他们也是说，根儿不就在这儿嘛，所以他们都想回来。但是回来要是说他们没有这么发展，他们就这么那个就没有啥回来的意义了。但是现在慢慢有点那个起步了嘛。完了，他们也是，哎呀，那个书记啊，那咱们也是好好整一整，那整的话，咱们也都回来啊，他们是这么说的。
0: 齐心协力促咱村的好发展。
2: 对，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老话哈，在外千好万好都没有家乡好。通过我们自己的打造，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回到家乡来建设家乡，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希望哈。
0: 好，祝福烧锅显村，也希望哈咱村接下来有更多更好的一些实践与做法，也常常跟我们哈这个回直播间分享分享好不好？也让大家去看一看咱们村的新变化。谢谢林书记。 祝福烧锅显村，跟您说一声再会。
2: 嗯，那其实呢，我们近段时间，包括近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看到不同的村落围绕着农文旅的一个打造，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而且我们会听到很多的一些村书记会说到哈，通过我们文旅项目的一个打造，让我们的老百姓腰包变得鼓了，同时呢，让在外的游子也有了一个回家希望了。我们也会看到整个村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了。
0: 对，其实说到村里的现在，我们说哈，振兴咱们乡村的一个特色发展，每个村呢，包括每一个地区的村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咱又不是说盲目的去瞎折腾，让大家去特意哈这个吸引眼球，说看看咱村有啥发展。可是村里的宝贝，包括这些好的一些路径，怎么样透过我们说农文旅以点带面，方方面面让大家去看到。其实啊，咱们的村书记是个顶个都在想办法。那你看今天介绍的这个烧锅显村，从去年林书记到现在哈，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这个应该是七八个月，你看这个50多年的管线的水网改造，包括围绕就是村里的这些老人儿、老情怀、老生活，有了吉祥居的进一步的打造，这不就是用心在努力的让咱乡村哈变得越来越好，让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有所期待吗？
2: 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和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公主岭市大榆树镇余家窝铺村20年中断的这个兴余大集。再次呢重启之后，到底给我们的乡村振兴发展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我们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两地，围绕振兴乡村特色发展之路的好做法。那接下来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哈，以市集为媒，怎么样来去激活当地哈致富新做法的，是公主岭市大榆树镇余家窝布村的驻村第一书记王琦书记。你好，王琦书记，好久不见，先跟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2: 李老师、谢谢老师、二位老师好。咱们听众旁边的嘉宾的这个家人们大家好。
21: 最近没少直播呀、
23: 对，其实说到王琦书记，我们说好久不见，但是其实每一次我们都会隔屏相见哈，因为透过王琦书记，无论是直播也好，包括新媒体账号的更新也好，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看到了咱们公主岭市大榆树镇余家窝布村的这个兴余大吉，特别特别的火，而且每一次在这个直播，包括我们的视频端，让我们看到满满的烟火气。也想问一下王琦书记，当时是怎么想的？会把我们中断了20多年的兴余大吉重新开启？那靠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集市经济来破局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到底我们现在看到了哪些红利呢？
22: 这样吧，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子。首先，我是大榆树一家窝窝村的这个驻村书记，但是呢，我们这个大集呀，是我们大榆树镇华榆村的主抓的一个集市。然后呢，就是其实作为一窝窝村的驻村书记，跑到华榆村去干事儿去了，其实是有点超范围了。但是吧，恰逢我有这个怎么说呢？领导看到了，说哎，觉得王琦适合，能帮助这个咱们镇里这个村啊。把这个集呢做一做，然后呢做一些简单做一些前期的推广啊策划呀，感觉我还有这个能力，然后呢就找到我个人，所以呢我在完成一家窝窝村工作的基础上，就跑到那个华榆村去帮着把这个集呀往下做。在前期呢，首先是得到了大树党委和政府大力支持，然后呢我联合华榆村两委呢，我们一起就是说通过走访调研，和老百姓呢就是唠家常，然后呢看他们对这个集市的需求与渴望有多大。在我们走访的过程当中啊，老百姓对这个集市的需求啊感觉是特别强烈，哎呀，恨不得就是说马上就把这集整起来，我们还能卖点货，还能买点东西，这样能达到一个农产品的互通有无的一个场所。就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先是走访调研，调研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做宣传，宣传之后呢就是一炮打响，我们这大集呀、就真正的起来了。这样老百姓呢，有就是家里面的菜呀，以及卖不出去的呀，或者是说你吃不了的，哎，拿到集上变废为宝。我们不但是说我们大榆树这边的老百姓受益了，像周边呢，什么秦家屯呐、怀榆、怀德呀，还有这个朝阳坡呀，还辐射了周边的一些乡镇，包括梨树那边的，也是我们集上来赶集。哎，就这样的把大集做起来了。
21: 说到这个兴于大集啊，真的，我们说哈，怎么样让这个乡村味儿哈，包括咱们乡村独有的这种质朴，让大家看得见。大集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媒介，一个出口。
23: 对，
21: 大集走的是政企联动的模式，而且呢，咱们对接企业来去引流稳定的一些客源。当时好像大集上还是设置了一些像爱心的摊位，帮助一些特殊的农户。包括在王琦书记的视频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好多的哈，需要我们这些就是说朋友来去关注的这些特殊人士。其实咱们这一段时间哈，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到现在常态化的运营下来，也问王琦书记，这个大集怎么能够帮农户把手里的这个土特产呢去卖出价钱来？其中有没有让你自己印象特别深的这些帮扶的故事和人物典型呢？也跟我们去分享分享。
22: 还真有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吉林省巨鹏农业有限公司，咱先说说他吧，他旗下呀有10万个会员，然后呢，这十万个会员呢，我们对我们和这个就是巨鹏农业的这个老总啊，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大概有几次的这个交流和沟通吧，然后呢，跟他讲了一下子我们这个集呀、农特产品呐、以及这个方向啊，还有这个利于老百姓增收的这些个大致的一个概况吧。然后这个老总啊非常感兴趣，他自己先到我们集上来了，这一看烟火气息这么浓，而且都是地地道道农产品，他回去就开会了。就把他这个集上呢，就把他这个旗下这个会员呢，分批次的往我们这拉。每到周二的时候，他那边就保证100人到我们集市上，哎，采购农产品。这些来的人呢，他的会员呢，都是这个曾经就是说，哎，60年的、70年的、80年的，对这个乡土贼有情怀的人，到我们集市上一看到农产品呢，真的就有一种追忆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企业对我们大集团的一个支持。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刚才李子老师所提到的哈，这个爱心摊位。因为我们村吧有一家三口，然后其中两口人母子都是双目失明，而且是全盲，连光感都没有。然后这老头呢70多岁了，哎呀，就这样一个家庭，我就在想，有一天这老头真的有点意外，这母子俩怎么办呢？我就发了一些视频，然后同时呢，我也和他说，我说你想不想创业呀？有没有想法啊？然后他说的，我想干，但是我不知道能干什么。我急是有急了，你这么的，卖鸡蛋，家里没有手机吃不了鸡蛋，咱去卖去。我就早上6点开车拉他上我们集市上卖鸡蛋，然后在这个卖鸡蛋的过程当中啊，我就直播了，然后还有视频什么的。就被咱们吉林本草汉桑药业有限公司的老总看见了，他说这家庭
0: 咱们的帮啊哈，咱们这企业有钱了得回馈到百姓啊，回馈社会呀、啊、这家庭咱必须帮，然后就派人到我们村里边来了。来了之后呢，给买了5000块钱的，大概得5000多啊，就是鸡雏啊、鸡笼啊、几粒喂鸡的这个苞米呀、啊。哎呦，别说别提了，那整的真的就是让我都感动了啊。谁知呢，我们当地的网红，就是讲单纯所那个网络所达人，别听名气的这个逍遥，他看到了，他又带着人又来了，又给什么洗衣机、电风扇，哎呀，这什么又是柜子什么的啊，又拉了一堆。然后就在我们大家众人帮扶之下，哎，这个家现在已经焕然一新了。其实更让我就是感动的是什么，我们送这个东西的当天呢、啊、大雨滂沱呀，那雨下的说实话，这些人的身上从脚到身上就全湿透了。但是大家没感觉到哎呀我挺不容易啊，或者我抱怨了，没有一点，反而大家觉得哎呀这雨啊越浇越旺啊，这家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就是所以说就是哎呀我就特别的感动。你看有企业的支持，有本地达人网络的关注，然后呢我们还给他准备了造血的这个功能，就是让它能够持续下去，就是什么鸡生蛋呐、啊、蛋生鸡啊，循环的。哎，这都是在大集上我录的这个视频呐、啊、以及直播也好啊，宣传也好啊，给我们这个特殊家庭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我提供支持吧，一个扶持。同时呢他是残疾人，哎，可巧了，这残疾人看到残疾人怎么卖东西呢，哎，他还在摊位认奶奶，然后他还有想法说，哎，你看他都能摆摊了，那我也想摆个摊儿。就这么的，我们在集市上又做了一个爱心摊位，就是你来我们帮你找摊位，完了我们帮着你呢去卖一卖呀，或者是说吆喝吆喝啊。你看这个集上不单有烟火气，还有人情味儿，还有这个爱心的这个帮扶的这个心。
23: 确实哈，中断了20年的幸运大集再次重启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王琦书记所介绍的，不仅有满满的烟火气，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大集上还看到了爱心企业的帮助，包括对于我们这些残疾人哈，他们的身上的一个我觉得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哈，自己的这个自发性主动性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发。那现在说到大集，其实是很多城里人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说到咱们的幸运大集，不仅是我们公主岭市区的很多朋友会特意坐大巴来到咱们的这个大集上进行赶集，其实呢大家为的是什么，就是地地道道的这口家乡味儿。那也想请王琦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咱们的幸运大集上有哪些咱们村也好，或者是全镇也好，或者是附近的一些周边的村镇也好，他们都会有哪些拿得出手的这些招牌的农特产品，和其他的一些乡村大集相比，咱们的核心特色到底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这个大集上呢农特产品说实话真的很特色，而且还很有这个时代年代感。你看，首先我们集市上有这个麻花，咱说这个麻花吧，普通的麻花可能就是哎呀就是杂麻花这么的，但人家家是祖辈传下来的杂麻花，就是他们家的麻花往集市上一拿，哎，不到20分钟空了没了啊。哎，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地道道的干豆腐，就是小磨干豆腐，哎，就到这块就没了。大豆腐这都是我们，而且都是什么工艺，就几乎我感觉好像祖祖辈辈都是做豆腐的，然后祖祖辈辈都是砸麻花的，还有个祖祖辈辈的他们家都是摊煎饼的。就是我都感觉我们这个集市有一种传承的味道。
21: 对，刚才王琦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啊，你看啊，这个石磨的豆腐啊、还有这个
23: 麻花，
21: 对，麻花，还有干豆腐，包括我们说这个千张啊等等，这都是地地道道的乡村味儿啊。而且啊，在咱们的幸运大集上，我们可看到了那个不止一处的热闹，不仅是好吃，还什么好看和好玩儿。咱大集上好像融入了很多东北民俗的这些乡土文化的这些互动，经常跟大家这个包括邀请啊咱们当地的这些爱心企业呀，与大家进行这个大集互动，从单纯的卖产品的大集，现在也变成了可逛可玩的农文旅的一个体验点。在这个方面，当时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巧思的设计？那么咱们城里的朋友赶过来看大集，除了买东西还能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来吧，王书记，作为当地的幸运大集推荐官，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哎，要说这个呀，我跟你说，我都忍不住了，我差点就插话了。我们这块儿，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们当地有个身家有业，这老总，我跟你说，他不单企业做得好，文化水平还特别高呢。 咱们不是长春这个雪饼猴都特别火爆嘛，我们就看到他这个，哎呀，就互动特别好。我们在集市上由山家酒业发起，来一个有奖知识答题，我们答对了有现金，答错了参与的有参与奖，就是几乎我们这个集市上摊那个坐着这个摊位这个展位呀、啊，都成了打卡点了。
1: 嗯，
0: 那每周周二早上八点，那是我们山家酒店的老总亲自上台，然后办个那个李白的那个装扮，什么诗词歌赋啊，才艺展示啊，那这个热闹啊，哎呦吧！有一天我就亲眼看到哦，800块钱现金，老百姓带走的，乐乐呵呵带走了。我这一发现，哎呀妈，我们的企业这老百姓可不是普普通通老百姓啊，这文化底蕴可不低呀、啊，都超过我了。打卡点，我们都给你打卡点了。然后还有个，你想剧透一下子啊？
1: 嗯，
0: 8月18号，我们围绕着七九节，我们在集市上，既有相亲的节目，还有文化的节目，还有那个新时代文明实验站的相关的节目。
1: 嗯，
0: 哎呀，那可热闹了，你就来吧。
23: 嗯，你看我们原来说到大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不就是看看大家摆摊儿，然后买点我们家乡的这些土特产品吗？但是刚才通过王琦书记的一个介绍，我们的兴域大集哈，可赶可逛可玩，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大集上，我真的觉得说，成为了我们农文旅很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大集。
21: 你看咱总说哈，这个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23: 对，
21: 其实啊，咱逛大集逛的是啥，过去说就看个热闹，可是热闹的同时，你又会闻到那么多可亲可爱的那种样子，那种样态，我觉得这就是大集带给我们的那种幸福和踏实。
23: 对，当然呢，围绕着咱们兴域大集的重新开启哈，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关心的，对于咱们老百姓的增收来说，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对于普通的村民的生活又有哪些改变，也请王琦书记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介绍一下。
0: 哎呀，要说这个改变可真有不少改变啊，咱就不说别的，咱就说这个最近呢、啊、这个蒜青蒜不马上就下来了嘛。
23: 嗯，
0: 下来之后以前老百姓就算是啥，那我就自己留着吃吧，现在可不是了，现在是啥，我们有固定的购买群体了，1000斤大蒜直接就有人预定了，就是老百姓通过这个集市什么样，以前是卖点东西啊都愁卖不去，现在是什么，我愁的是不够卖。哎，这不够卖咋整啊，得上其他的乡镇呢划了去。
23: 嗯，
0: 你划了来完之后呢，我拿到集市上去卖，这老百姓腰包就鼓了。
21: 嗯，
0: 还有一个我印象最深呢，就是啥，我们集上就是卖那个花椒大料的。
21: 嗯，
0: 咱就说这一个农村小店，正常来说一个花椒大料能卖多少钱呢，一天180的，或者是说的1000块钱都顶圈了吧，我们这可不是，我们这曾经最高峰那天，我问那花椒大料那个大姐，我说你今天卖了多少钱，她说卖的不太多，我问她剧透一下，3000多。
23: 哎呀，
0: 哎呦我的妈，
21: 哎呦，这个隔屏得鼓鼓掌，真
23: 是
21: 这个太棒了这个。
0: 然后卖小饼干的，
23: 嗯，
0: 就那个集上卖小饼干的，我说你这多少钱呢，但是他们卖的时候我们都帮助宣传。
21: 嗯嗯，
0: 尤其是说这集市上我们这有一个小舞台，哎，就是你这东西好我们也帮着吆喝，然后人家自己也吆喝，这个都几乎我们集合成网红打卡地了，大家都想拍个照片录个视频，哎，发一发，都是这样式的。卖饼干卖了一上午，卖了4000多块钱。
23: 嗯，
0: 就卖小饼干，哎呦我这一看太哎呦，我跟你说，这不，那我这无法形容。我走到集市上，我都有一种自豪感。这集你看，曾经我参与了，我把它弄起来的，把它给撑起来的，老自豪了。然后我们大集不单单是这样事儿呢，晚上我们每天都会有秧歌队，都有秧歌女秧歌，就是说大概都得有啊，我们最高的时候，人气最高的时候，我们集市上晚上的这个秧歌女1000多人，你有的在看的。我们还整，就相当于啥？在这个女秧歌的同时还弄个小夜市，就带瓜子的一个晚上卖1000多块钱，贾老师。
21: 咋样，你看兴于大集，兴于大集哈，围绕这个人气人丁兴旺，一个兴字了得。刚才呀，王琦书记用一组又一组哈，让我们听起来特别开心的这些数字，真真正正透过大集也让农民哈增收致富有了一个新的路子。说句题外话，王琦书记啊驻村得有个5-6年的时间了，这几年很多哈咱们派 住单位啊，他们事业单位的这个工作同事们见着他都会说，说王琦，我咋一点都看不着你现在上班的影子，我以为你就是这村的人呢。所以你看踏踏实实把自己啊真真正正变成了当地村的自家人。那下一步呢，围绕这个兴渔大集，可不仅是哈咱们这一个村子的事儿，是咱们整个大渔镇的事儿。咱们接下来围绕这个赶集游玩逛，成为城里人的一个新风尚，你还有哪些计划？包括下一步的期待吗？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22: 我们在下一步啊，一定要更加完善这个集市。你看，现在我们近期规划有工作岭市中医院，他们有一个寻医问药下乡的这个活动，大概要有就是真有将近20多人吧，到我们这个集市上，就是说进行中医的文化宣传以及现场送医送药的这个活动，而且我们要变成常态化的一个开展，这样老百姓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中医文化带给他们的福利，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在集市上呢，我们会不定期的围绕着各个节日，然后呢增设文化的活动以及新文明实践站的相关的活动内容，例如说帮那个就是说岁数大的呀，招募一些志愿者呀，给理理发呀，然后或者是到家里面帮着打扫房间呐，就是说体现一种什么爱老啊敬老啊，就是在我们集市上都要陆陆续续的呈现。
23: 也让我们的这个兴渔大集更多的业态能够在未来得以呈现，同时呢也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城里人来说哈，让我们的兴渔大集成为我们的向往的一个地方。
21: 太好了，谢谢王琦书记，我们真的衷心的祝福大集未来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哈，兴渔大集未来还有哪些可能性，甚至可不仅是咱们大榆树镇自己的事儿，或者是跳开公主岭以外，好像好多的村是不是都能在兴渔大集共享空间，咱们共同来去助力乡村振兴。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方向是值得探讨的，王琦书记，咱还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呢。好，谢谢，谢谢王琦书记。好，跟王琦书记说声再会。
23: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了来自于磐石市吉昌镇哈烧锅显村围绕着文旅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故乡居的一个好的一个项目，能够吸引我们更多的一些家乡人感受我们家乡的这份变化。同时呢，通过刚才王琦书记来介绍的这个兴渔大集，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哈乡村大集的一个新的变化、新的呈现和新的一个展示。
21: 你看咱说现在哈，什么都是叫什么，年轻人说哈，周边潮玩联名款，跨界融合新体验。其实啊，大集刚才在王琦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我真是觉得一个地方能够铺开一个大集，这个大集它不是啥新鲜事儿，它也不是啥新鲜词儿，对吧？这两年咱是逛大集，但是怎么样让这个大集更有人情味儿，更有烟火气，更有跳出地方特色的更多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大集，兴渔大集真的是一个共享的空间。所以说你看啊，无论是咱村有啥，咱未来能不能也变成一个跨界的联名款，我觉得这事儿真的特别值得期待。
23: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哈，有事没事上这个村里转转看看，真的会发现现在每一个乡村的一个新变化，也许在我们走一走看一看的过程当中，就会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诗和远方。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嘿，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的爱是心灵呀，
2: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3: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4: 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

0: 一老少爷们兄弟姐妹，继续锁定 FM 97.6，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大型沉浸式二人转互动体验节目《二人转斗秀场》。各位好，我是二人转小学生，我是思妍。又来到周六了，是不是啊，家人们？又来到周六了，二人转斗秀场和各位老少爷们如约而至啊！欢迎咱们的老朋友、新朋友，欢迎你们！咱这二人转斗秀场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咱这个节目呢，是以弘扬二人转文化为主的啊。喜欢二人转的，愿意听二人转的，愿意欢唱二人转的，您就关注咱们的二人转斗秀场。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会和大家呢一起互动，一起来唱二人转啊。这个你会唱，你就把电话搂进咱的直播间。此时此刻，直播间的欢唱热线呢，已经为各位开通0431，对，是0431。哎，是0431。我现在吧，前两天吧，这是好像回老家了，现在还局限在黑龙江的区号呢。来吧，0431啊，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吧，首先迎进咱们的老朋友啊，刘姐啊，刘姐好。
1: 哎，思妍好。
0: 哎呀，这一听啊，就是把这个声卡先插上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哎，这家伙声卡一查，就是这种小回音啊，卡一下就挠一下就上来了，就我今天唱的啥、
1: 那个、我把混响关了，我先唱一段二人转小帽
0: 啊。行，
1: 大将名五更
0: 啊，大将名五更啊。
1: 啊，好，
0: OK OK。
1: 哎，好的，那咱就开始吧。
0: 还开始好戏开唱，老专业了，看伴奏嘎嘎的。

0: 谢谢刘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非常精彩的表演啊！就该说不说，就有声卡这一块，那真是讨物的呀！再来点掌声来。
1: 对，有声卡跟清唱是不一样。
0: 对你主要你有音要，哎，这感觉好。
1: 谢谢思雅主持人。
0: 哎呀，真好！哎呀，就是我回吧，就是这能看得出来，您这非常用心的准备啊。

0: 啊，非常用心的准备，非常好啊！哎呀，没听够，
1: 我
0: 再
1: 事
0: 来一个，
1: 先，
0: 再来一个。
1: 我是好的，我事先把这个伴奏都准备好了。现在时间还能有多
0: 允
1: 长时
0: 许，
1: 间？
0: 还能有个10分钟。
1: 还有10分钟，那我来一段《罗成算卦》怎么样？
0: 行啊，
1: 那我看看啊。
0: 你倒腾倒腾音要，
1: 嗯。
0: 哎，你倒腾倒腾。完了，别人就别打了啊！今天让我刘姐包场了，今天。哎，
1: 伴奏找着了，
0: 找着了，来。
1: 哎，好，马上，我得把这个声卡还得整调一下，别有杂音，有杂音
0: 哎，
1: 咱们就不行
0: 这家伙你看专业哈、啊，这家伙调设备的，专业就不一样啊，该说不说的，挺好。

羊

五颜六色面前呐、啊。

0: 罗成算卦。哎，刚才呢您一边唱，我吕大哥一边给我讲啊，说这个罗成算卦呀，说这人啊，这是他太聪明了，损伤阳寿五十年就愿意算计，是不是、啊、原本是能活七十三的，损了五十年阳寿就变成23就没了、哎、是不是、啊、
1: 23乱箭三身。
0: 哎呦我天哪，这家伙这是有教育意义，是不是、啊、这不能心眼太多是吧？心眼太多这不行，是不是？
1: 哎，对，
0: 哎，挺好，挺有意思，不错啊，辛苦姐姐。刚才我吕大哥还说呢，说那啥呀，说那个你刘姐调这个声卡的这个水平啊，说都快赶上专业主持人了，赶上专业电台了。我说可不咋的，嘎嘎权威啊！再来点掌声，真好啊，真好。歇会儿，姐姐啊，20分钟了，休息休息。
1: 好的，祝听众朋友还有复原主持人81建军也快乐。
0: 哎，都快乐啊！感谢，拜拜，
1: 拜拜。
0: 哎，拜拜，拜拜啊！今天呢是这个81建军节，是不是？今天呢，四爷下午也去参加了一场活动啊，见到了很多这个参加过抗美援朝时期的老兵老同志。有一位这个老兵啊，说是一等功两个，二等功好像也两个，三等功6个。哎呦我的妈，那胸前满满的勋章啊，那真是。

值得人们敬佩啊，值得致敬啊，真是太厉害了啊！这个老兵们当年守护着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祖国啊，为我们的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啊，真是太感动了啊！来吧，接下来咱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给大家放大段喽。

0: 了月亮暖了。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8: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怎言你爱是新年啊，
2: 大年初一看无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咱们是肩膀头齐论弟兄，啊，怎么成爷仨了呢？
1: 啊，你小子呀，还没我儿子岁数大呢。
0: 那大老爷还没我岁数大呢。

0: 老爷我都仨月没到县衙去上班了，今儿个是升堂之日，你俩瞧，日头爷儿要卡山了，快陪老爷回县衙。
1: 是。

0: 老鸨把他好那么一顿黑呀，哎哎哎呀！
1: 哎，老爷，你看到了？
0: 到哪儿啊？
1: 哎，老爷，你看，啊，虎头门上蹲，左右玉麒麟，远看像座坟，近看是衙门。
0: 好，进坟。
1: 哎，老爷，老爷，老爷，那叫进门。
0: 对对对对对对，进门。
1: 哎，老爷，请。

0: 哦，哎呦，老爷，您这是坐哪儿了？
1: 我坐错了。
0: 哟，这儿怎么还有一捧花生豆呢？
1: 是吧？花生豆。呸！这哪是花生豆？这都是耗子屎呀！你俩快给我收拾收拾！
0: 是是是，
1: 收拾收拾！
0: 哎，好！
1: 天！天！
0: 是张才的班头，他上牛马行相媳妇去了。
1: 这是好事好事。老梅，你站起来讲啊。

来多亏了烟花巷里众姐妹，烟

外眼前一天黑，碰到茶壶洒了水，打碎一盏鸳鸯杯。老鸨儿抓住头发要把我扔一回，我拼死拼活逃出门来，无家可归。民女我到

0: 此事，
1: 不敢。

0: 哎呀，退下，退下！
1: 哎，老爷，衙役们都不在家，您身边怎么也得有个人呢。
2: 老爷，只要您问案，就得我代笔。您看这事儿。
0: 少啰嗦，今儿个是老太太踩地瓜，
1: 怎么讲啊？
0: 免了。哎呦哎呦
3: 哎呦！莫非这狗官心术不正？
2: 这小子准是要独霸十城。
0: 迷死了。
3: 什么？
0: 这是我自学的英语，意思是拉小姐你请坐。

0: 者说官占民妻，于理有亏。
1: 这大概又

0: 您看我王淑丽怎么样？这包装美丽，装潢大方。
1: 你，呸！果然是衣冠禽兽，通汤三味，就好像一群奶狗。我为之真是逃离虎口，犹如狼嘴苍蝇呐，往哪儿逃往哪儿奔，那没我无处归，可叹我良家少女芳华年岁，人世间十八年白来一回，狠狠心我不让瓦全宁肯玉碎。
2: 浪梅，
3: 这要撞在门墩上啊，你小命可要没呀！哎哎哎呀！
1: 天哪！
3: 哎，别这样，别这样，有话快跟大老爷说，快跟大老爷说。
1: 我

0: 去那啥，没想到您老有事儿回县衙，结果还是白跑一趟，误了您老的公事，我认打认罚。
1: 哎哎，起来起来起来，老爷我不怪你也就是了，好赖不济你还在这衙门口盯班盯岗呢，老爷我都仨月了才来一次啊。
0: 您老人家这些日子不是忙着办买卖呢吗？
1: 那是那是，等老爷我将来赚了钱能亏待你吗？哎，
0: 谢老爷。
1: 去去老爷去去。
0: 哎哎哎，你这是老爷，你这是，
1: 哎呀，我说张三儿，老爷我给您道喜了。张才啊，这一女子名月腊梅，逃出烟花，决心从良，本官为媒许你为妻。
2: 我做小红娘，我做月下老，
1: 你意下如何？
0: 这不，大老爷，张才我感谢老爷一中恩深呐，怎奈我一贫。

0: 一间地无一寸呐、
1: 啊，我弄你两间青砖瓦房，土地三分呐、啊。
2: 我不要。
3: 办嫁衣，我送你绸缎，成坯成捆。
2: 你不要。
1: 我摆酒设宴花钱，把你们送入洞房门呐、
2: 啊。傅老爷、大老爷，我谢谢你们，我不要。
0: 好、哦。

啊。

0: 是，
1: 我得想法把张才支走，要不我那韭菜不白搭了吗？
0: 我得想办法把这小子弄走，要不我那东西不白给了吗？
1: 我得想办法把这个老实巴交的张才支走，要不我那房子不是白送了吗？啊，张才。你听明白，
2: 是
3: 叫张才你过来，
1: 叫张才你过来，
3: 叫张才你过来，
1: 叫张才，
3: 叫张才，
1: 叫张才，
4: 叫张才。
1: 张才，你可知上次所办无人接一案又出岔了？
3: 是啊，老爷，我有心让你重理此案，可是又一想，你和腊梅才这个
5: 这。老爷，如需急办，小人即刻动身。如能容其缓限，小人明日启程。
1: 哎呀，我说张才啊，要不急，老爷今天能升堂吗？

0: 起来不就把你打发出去了吗？
1: 那待我与腊梅说过就走。
0: 好，哎，退下，退下，都给我退下。
2: 哎、老爷，今儿晚有事没事了？
3: 每日你们都不够呛，今儿这是怎么了？大可了寇王八，远照远。
4: 没事儿，今晚谁也不准往这儿来。
2: 是。

0: 去了腊梅我，塌天祸灾呀，真要是一头撞死哪有现在，
1: 我觉着咱俩是女

0: 问你呀，今天他们叫你干啥来着？
1: 呀，你不说我倒忘了。他们说我前妻在乌拉街办的案子又出岔了，让我即刻动身去办此案。
0: 即刻动身？
1: 嗯呐，我寻思跟你说一声就走，我觉着都办利索了。
0: 嗨，我说你呀，都傻透气了。
1: 没有啊，透气儿这不瘪了吗？
0: 嗨，你也心眼实大劲儿了。
1: 我生来就这样，要不我咋不愿意跟你那啥呢？嫁给我你不得苦一辈子吗？
0: 我心甘情愿呢。
1: 也你也不咋尖，你看你小模样多俊，小脸蛋儿多嫩，嫁给我多不似衬呢。
0: 嗨，四串。
1: 那老鸨那边不能有啥说啊？
0: 有那三位大人主婚，那老鸨子不打吗？
1: 嗯，可也是，这年头谁不怕当官的？要不人家让我出公差，我咋不敢耽误呢？
0: 那刚入洞房，你就忍心把我一个人撇在这儿？
1: 我单班惯了，再说我就一套行李，一会儿我取来给你盖，省得俩人一被窝挤得慌啊。
0: 去你的。哎，你也不想想，那三位大人为啥主婚把我嫁给你，又为啥刚入洞房就把你打发走呢？
1: 你可说呢，我也有点纳闷儿。

0: 有警觉，早看透这群狗官冒丑心邪，一个个垂涎三尺要纳我做妾，怎奈我哑口不牵，至今一见当堂我宁可撞个脑浆崩裂，却撞上你这位南海观音菩萨爷。他们见你为人老实，要还魂把尸解，当堂主婚你我成家，他们好捞飞去，金财宝往外撇，要把你摆弄把你捏，接连要伤毒计，让我空手洞房夜，让你当那个软盖的老鳖，服服帖帖呀！
1: 你暗恋哪能那样？

0: 呀，那能中吗？
1: 准行啊。
0: 那我现在就咪房后头。
1: 哎呀，我说你可快回来吧，他们现在不能来，你先坐下陪我唠会儿嗑。那
0: 有啥唠的？
1: 家常话呗。
0: 咋唠啊？
1: 我说啥你说啥呗。
0: 那中，反正这些年也没人跟我这么近边过。
1: 要不
0: 我听着没叫大哥得劲儿。
1: 傻丫头。

0: 可惜咱说了不算，当眼就干没辙呀。
1: 别哭啊，咱唠点别的。
2: 怎能忘众家姐妹身陷水火，嘴不说心想说，你还不如饶。

0: 我也是独根独苗，养死带活啊。
1: 叔叔待我倒不错，
0: 他说也是狗肉难往那绵羊身上割呀。
1: 十八年今天才觉着我是人一个呀，
0: 没想到穷汉我摊上一个好。

0: 哪有闲心床上躺，
1: 我去弄碗面条荷包鸡蛋汤啊，
0: 我心火太盛茶饭不香，
1: 我去抓赴汤药多加牛黄啊，
0: 用不着金汤熬药这瓶可好将养，只要有你在身旁比啥都强，哪怕是没米没面没菜没汤没穿没带没被没床，四目相对瞅着这个空房我心里也敞亮啊。
1: 像你这么一说我不成了人参貂皮乌漏草招待拔岔鹿茸角了吗？我是能当李连贵大饼治饿呀，还是能当吉林啤酒解渴啊？
0: 我是说你的人品花钱都买不着啊。
1: 你看我说你傻不是，人家都花钱买媳妇儿，哪有花钱买老爷们儿的呀？你要不着他们是不是快来了？
0: 快了。
1: 那我赶紧眯房后去。

0: 门啊，开门呐、啊！
1: 金秀才呀、啊，谁呀、啊？
0: 我是王书记，给你送酒来了。
1: 哎呀，这三更半夜的，张才又没在家，我可不敢开门呐、啊。
0: 嗨，你就别装正经了、啊，这研发院你也不是没待过啊，我也不是没去过。虽然说你从来没接过客，可也没少受那个苦啊。今儿个是天赐良机，你要依着我呀，对你和张才都有好处。

既有学问又有功名啊，我本是个县试秀才，言顺名正啊，定能够官清正法，财运亨通啊，那那也好嗨好嗨呀，望那妹左思右想，不宜倒闭。哪怕坐断露水，不去也不过一片青。

0: 好，上套就好整，架不住慢慢哄。
1: 哼，看谁哄过谁，我让你找倒霉。哎，你这是干啥呢？
0: 哦，随身带点下酒菜，看花生豆、鱼皮豆、怪味兰花豆。
1: 你那还一堆呢？
0: 啊，这个不能吃，这是从猪身上移植过来的。
1: 啥呀？
0: 豆肉。
1: 没有酒杯呀？
0: 哦，别忙，带着呢。你看，
1: 那不瓶盖子吗？
0: 瓶盖子，抻开你再看看，软塑料的。我这还一个。
1: 那好，大人请吧。
0: 请。
1: 干。
0: 哟，这么整我也造不过你。
1: 烟花女子喝酒还不海量啊？
0: 那是。
1: 请。
0: 请。老梅呀，你可别把我灌醉了，刚才我在家呀都应了半瓶了。
1: 淑丽大人，你要是真有这份心思啊，今晚就开怀畅饮吧，腊梅我奉陪到底。你要是喝多了，就住在这儿。
0: 真的话，我看你是诚心
1: 啊。
0: 这个诚意。
1: 吓我一跳，说话还大喘气。
0: 腊梅，开门呐！
1: 谁呀？
0: 我是四老爷，给你送银子来了。
1: 又一个，哎，四老爷来了。
0: 谁来了？
1: 四老爷。
0: 啊！他比我长得老，我比他官小，他要知道了不得了，腊梅我的姑奶奶，这可怎么好？
1: 哼，倒霉你自个儿找，我管你怎么好。
0: 腊梅，你得把我削到个地方啊！
1: 这跟我哪儿削缝啊？面缸里，
0: 太高。
1: 那床下，
0: 窄小。
1: 那锅腔子里呢？
0: 对，把锅翻过来扣上正好。我说腊梅，开门呐！
1: 哎呀我的妈呀，这锅子进的什么玩意儿啊？
0: 腊梅，你这是咋说话呢？
1: 哎呀，原来是四老爷呀。四老爷您可别见怪，我哪能管您叫玩意儿啊。再者说了，你本来就不是个玩意儿。
0: 我是个玩意儿啊？我不是玩意儿。我说腊梅呀，白天劝你随我从良，你还有点抹不开呀。老夫我没有妻室，空有钱财呀，要是嫁给我，我可知疼之爱。老夫上妻自古就有，可不是我瞎掰。你想一想，我眼看黄土就把脑门盖呀，过不了三年五载，我怎上望乡谈呀？到那时你把家产随身这么一带，那如一的郎君准得长长的听上来呀。

0: 钱财多了，支配不开。
1: 你不会哪有钱，我活你没吗？
0: 再者说，你今日堂前打老爷怪，难道你官人名气就应该？
1: 腊梅呀，你要是答应我呀，我辞官不做，那个钱咱们可就做买卖呀。
0: 我一个弱小女子，你
1: 吃
0: 饭不
1: 错，
0: 值得吗？
1: 等我略意呀，
0: 民女不要。
2: 腊梅，开门呐！
1: 哎呀妈呀，谁呀？
0: 八成是大老爷来了吧？
1: 哎呦，我的妈呀！他贪黑往这儿出，把我下酥骨，腊梅我的姑，快给我做主啊！
0: 刚才你像生姜，这会儿变白鼠，快走吧！
1: 不行，大老爷把门堵啊！
0: 你活得像个闭猫鼠，
2: 开门
0: 下去！
1: 那还不硌舍我脊梁骨了？我爬床上，你拿被往上捂吧！
0: 我逼死你个老后车！
2: 腊梅呀，你干啥呢？
0: 我穿衣服呢。
2: 哎呀，你快点开门呐！哎呦！
0: 哎呀，大老爷，快起来吧，
2: 腊梅呀！

的上司有个亲娘舅，分年头谁有能耐谁不把那横门扣，要不信你把眼睛瞪圆瞅一瞅啊，今天我为了知天

0: 老爷，我是马路上的瘸子，根儿硬。腊梅，
1: 哎，我可要喊人了。
0: 哎呀，这个时候你喊谁，谁也不会来了。
2: 开门！
0: 啊，谁呀？
1: 八成是我那当家的回来了吧？
0: 哎呦我的妈呀，傻子喝泔水坏醋了，他怎么回来了？你，
1: 哎呀，是啊，你怎么回来了？
2: 我走得着急忙慌的，忘了拿公文了。
1: 那你就上老爷那拿去呗。
2: 我才打老爷那回来，老爷他不在家呀。
1: 这黑灯半夜的，老爷能上哪儿去？
2: 老爷夫人说他会客去了。
1: 会客去了，那你就等他一会儿呗。
2: 老爷夫人说他指不定啊啥前回来呢。
1: 那老爷不回来，你就在那住一宿呗。那老爷夫人没留你呀、啊？
2: 哎，我说腊梅呀，我哪能干那种缺八辈子德、损九辈子寿、十辈子断子绝孙的勾当呢？腊梅，屋里什么动静？
1: 八成是咱后院那老叫驴吃饱了撑的打饱嗝呢吧？
2: 是吗？快给我开门吧！
1: 哎，
0: 哎，腊梅。快给我藏个地方，
1: 这可往哪藏啊？
0: 哎呀，你快点快点，
1: 那你进面缸里吧。
0: 哎哎哎，
2: 腊梅快开门呐。
1: 来了。
2: 腊梅呀、啊、白天我忘了告诉你了，咱那条小八狗啊好吞糖，你没喂喂它呀？
1: 哎呀，你没对我说，我哪知道啊？那你看看那锅腔子里有没有啊？
2: 那条小八狗啊，那可招人稀罕了。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0: 啊！
2: 叭叭叭
0: 啊！
2: 叭叭叭叭
0: 啊！
2: 啊！人

0: 嘴是你勾引的奸夫，哼！飞呀，这啥时候换的弹簧床？这玩意儿倒挺喧乎。哎呀，又是一个！
1: 哎呦，别打，别打！别打！哎呦，我的妈呀！
0: 我把你个小贱人！白日里你跟我笑得像朵花绕，背着我却把奸夫引到家，刚拜完天地就来俩，说不上明天又来仨，过上十天半个月，家里奸夫得成打。看起来你跟我张才全是假，你诚心让我当那个两头尖尖四个爪的这么大个的绿豆眼睛小脑袋瓜呀，哎呀，这日子我也不过了，面杠我也砸破他。
1: 哎呀，别打，别打，是我。
0: 又一个，你是谁？哎，
1: 我是红梅大老爷，
0: 我打的就是大草鞋。
1: 哎呀，
0: 你是谁？
1: 我是四老爷。
0: 你，
2: 我王书立，
0: 巧克力，小人苏，我也揍你。通通都是冒牌货，干脆都给我上公堂。张台啊，饶了我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气，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

0: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哎，
10: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是大可老师吗？哎，
0: 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哥老师，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嗯，
1: 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吧，就是因为一个老人，就是说我的一个公公，
0: 嗯，
1: 他吧今年70岁了，他吧就是在女儿家住，在女儿家这几天就是上我家来，准备给那个老我婆婆烧3周年忌日，没到呢，是不是？但是吧，他吧每天吧，我们都挺好的，挺好。昨天过生日，过生日吧。就是说他儿子也经常喝酒，本来我们就特别忙工作，但是他总让他儿子给摆桌或者怎么样，就是那意思，也我完了他儿子说那意思，我们就在家吃一顿或者上饭店吃一顿就得了，因为我的父母啥的经常也没有过生日的，就是起码儿女到家去一趟吃一吃饭就得了，完了他一走那么一再的要求我们也都答应他了。但是呢，昨天就是我老公实在没办法了，为了面子啊，就是他的朋友请他吃饭了，吃饭去了，但是我没有去吧，他

0: 喝酒，到下午中午喝的酒，11:30开始喝酒，到3:30了，我给打电话，我说爸呀，喝的怎么样了？我说是不是喝完没？完了，我好言好语的，我跟他说，他说的那快完事儿了，就这么拉倒了。完了，后来我就那个，后来我又打一个电话，我现在完事儿，他指定我听着声音是喝多了。我说的那爸，你帮我找一下，就是说我老公，他就说你看。你有啥事儿吧？你就说吧，你怎么怎么就跟我语气说话就不对了？就是说你找呗，就8点多了还没回来。然后我没办法，我跟他姑娘说了，我说那你看这爸，你这70来岁了，就跟那个啥，我老公的朋友就喝起没完。你说喝多了还跟我那样语气，我说为了啥呀？这是为什么啊？我也没有啥做的不对呀。我说给他多少钱，但是吧，他姑娘不让给，他姑娘说他在喝酒的时候你不要给他钱，完我就没给他。完了，这呢到几点？9点多了，又他儿子又给我打个电话，他儿子说那意思啊，也有点喝的差不多了，说那意思，你下不下来？我说我怎么下来呀？孩子在家写作业还没写完呢，我家孩子上初2了，还没写完作业呢。我说怎么下来？完了，他爸又跟他儿子说那你看那个要请我吃饭，怎么就不下来呢？
1: 你当儿媳妇为什么在家里一劲儿打电话呢？为什么你不去给老公公庆生呢？
0: 我爸本身对他这朋友就挺有意见的，我们
1: 你哪来那么多意见呢？这位女士啊，您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吗？您知道这个70多岁的老人孤苦伶仃走过来这几十年，老伴儿走了3年了，他想过过生日，他想自己生活多一份色彩，他希望家人给他共同庆祝。老人家有什么错吗？就算老人家有什么任性，有什么什么不妥之处，在这一天我们都应该担待。我觉得在你的心目当中，不仅没有你老公公的生日，也没有你老公他对老公的体谅，你就想到你自个儿，你就想到应该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就不应该喝酒，他们就应该回你电话，你就不应该下楼，你也不应该耽误孩子学习，你就没有想到过这一天是多么重要的日子，体会到老公和老公公的心情吗？70多岁的人了，您从头到尾跟我聊这事儿，总在想方设法的告诉大可我很委屈。我觉得你不委屈，我觉得这些委屈都是你自找的，原因就源于你自私，你脑子里只想着你自个儿，你自己的感受。
0: 我老公跟他也生气了，我老公跟在车里睡了几点？3点多。
1: 你们头脑不能灵活一点吗？既然老公公和朋友们在一起很开心，你们就把这个生日直接转到那个朋友宴会上不就完了吗？直接拿着生日蛋糕过去，咱们就在这过了，不就是一个形式吗？大家都陪在他身边，朋友们也感到这老人家这么多儿女挺孝顺的，老人喝了这么多，一来高兴和朋友们在一起，二来心里也憋屈，这么多年了，儿女们对自己他肯定有很多自己觉得委屈的地方，所以多喝了几杯，跟你们说话态度那么不好，让你们下来，让您下去看一眼您都不愿意去，无论是没有按照您的要求，是没有按照您和您小姑子的计划来，这个朋友啊，这一天是他生日，他怎么开心怎么来，为什么按照你们的计划来呢？平时你们和老人相处也都是这样吧，总觉得他70多岁老糊涂了，什么都得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
0: 不是
1: 他的想法都有问题。我就觉得这个生日这一天你们做的太不妥。
0: 他吧，他经常喝酒，但是那天跟他朋友，跟那个我老公的朋友喝酒，我老公都说他朋友急眼了，朋友说咋整啊，他咋还不走呢？我老公他就愿意喝酒。
1: 这位朋友，他既然高兴，他既然高兴，你们就过去陪他一起喝，就今天比较特殊，除此之外我们每天可以劝他戒酒，我们平时可以节制他的酒量，但是生日这一天我们应该陪伴在他身边，懂了吗？既然他朋友抱怨的话，你们更应该到场啊，你们更应该去劝老人别喝了，或者过去老人让我陪你们喝，陪你喝，让孙子和儿媳都在身边，让他高兴，高兴之下也许他就听劝了，你们谁都不愿意过去。
0: 那昨今天不接我电话，告诉我以后再也不给他打电话了，他姑娘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完玩时光，我老公今天上午工作没干，可哪找他，这才找着他。哎呦天哪，我真是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今天就是说他回来，我说我怎么，大哥老师你说我怎么办，他回来
1: 你说怎么办呢？首先向老人道歉，生日这天没有帮着跟老人一起庆祝，咱们今天可以补一下。他喝了大半升酒了，我问你，你能节制他酒量吗？你能劝他戒酒吗？
0: 那不可能。
1: 那不可能的话，那咱们就顺其自然呗。怎样老人让老人高兴？为什么顶着他来呢？先让他高兴，高兴了，老人觉得其乐融融，天伦之乐。然后慢慢的，一看，你看您孙子。

0: 多好啊！啊，这么大了，将来你他还要娶媳妇儿，还要生孩子，你要做太爷爷，你好好珍重身体呗，减少酒量呗。你看儿媳给你买这个酒，低酒的精度数低，也特别好，喝上也过瘾。您尝尝，可不可以呢？满脑子就抱怨老人这个不是那个缺点，70多岁了。这位当儿媳妇的，你们没有权利锁了他。就算他是个大麻烦，就算他身上一堆毛病，我们也得包容和接纳。那是亲爹，他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这么失意？可能他有偏执的想法，他认为在生日这一天谁都没理他。也许他的想法是错的，是因为他喝多了，忽略了亲人的感受。就算他错了，我们也应该在错误的路上陪他走一段，告诉老人是我们有错，这些都是我们的错。您呐，心放平稳，我们呢都向您道歉。给您补生日，都往后退一步，为什么顶着老人干呢？这位朋友，抱怨老人喝酒，酗酒成性，告诉您，你那糊涂啊，怎么的？这位朋友，能解决问题吗？只能让老人伤感，他孤苦伶仃，现在一个人，没有了老伴儿，他来这里干嘛的？祭祀老人，本来心情就很沉重，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刻，让他想起了这些年和老伴走过那些岁月，他很伤感，喝多了点酒，你们考虑到老人的情感吗？你们只考虑到老人有恶习，只考虑到老人，不考虑你们。凭什么他要迁就你们呢？
1: 让我给他介绍老伴儿。他主要是总跟我念叨说给他介绍老伴儿。完了，他姑娘说就这样事儿，总喝酒，谁能给他介绍老伴儿啊？给他介绍啥呀？我说那我可不敢，我可不敢接这个事儿，我可不敢给
0: 介绍。您这个当嫂子一点不够格，知道吗？还叫一声嫂子，长嫂为母，你趁吗？这小姑子说这种话，你应该告诉他。尽管老人家有这样的毛病，但他有心愿。
1: 不是，是大姑姐，不是小姑，是大姑姐，他们都说。
0: 那你的意思打着他们牌子是吧？跟你没关系，你是清高的，你是最伟大的，你是最优秀的儿媳。
1: 我不是说我是清高的。
0: 我想告诉你，你说了这些话，我没有一点听出一个儿媳对老公的关心和爱护，到处都是抱怨。告诉大可，这是个累赘，这是给我们天下带来了麻烦。你在指责老人对吗？我就告诉你，无论老人做错什么，一个70多岁的老公公，他永远都没有错。再有错，我们也包容，我们得担待。
1: 我和我老公这不是造成压力了吗？大可老师，那你说我和我老公现在压力不非常非常大吗？完，而且
0: 我问你，你的压力大还是老人的压力哪个重要？你回答我，老人的压力现在承受的压力和你们承受压力哪个重要？我想告诉你，您的孩子在看着你，在看你怎么对他的爷爷，看着你们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你们在干些什么。他将来也会效仿你。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喂。
3: 啊，你好啊，我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俩说一下。
0: 你说。
3: 啊，就是说我这个老公，就是说他有这个两台车。
0: 嗯。
3: 有两台车，然后他有什么事，他儿子都在找他。就是说，或者说、就是、
0: 什么叫他儿子？不是您儿子
3: 啊？不是。
0: 您说清楚，您的老公是二婚
3: 啊？对。
0: 您呢？
3: 啊，我也是。
0: 你两个人都曾经有过婚史？
3: 对。
0: 后来两个人结合了
3: 啊？
0: 登记结婚了？
3: 没登记。
0: 同居关系
3: 啊？反正现在在一起住呢。
0: 嗯。
3: 完了，就是他有两台车，完了那个他给他儿子了，就是说他出来。他除了什么都没要，就是说自己净身出户。
0: 他上一段婚姻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3: 对。
0: 嗯。
3: 就是净身出户出来，什么都没要，跟我俩在一起。
0: 嗯。
3: 然后，就是他这个，但是他那协议顶上，他俩离婚的协议顶上没写，他俩是那个嘴头说的，说的谁，净身出户出去，就不管这孩子，什么事情。都不管，就是说他啥也没要，他应该不管吧。完了，然后现在，完了，然后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找他。完了，他媳妇儿也那个打电话，找他说的车这事儿了那事儿了，我找他。完了，然后他儿子还因为这总管他要钱，完了就是我心吧就不平衡，我说的
0: 不平衡就散就走人呗，这位朋友。你俩又没登记结婚，咱们就是试婚在一起。我发现你和过去的婚姻藕断丝连，还承担的责任，我承担不起。我也跟你无法共同去面对你的过去的前妻或者您孩子。那您就选择自己生活呗。您跟他不能帮他担当，也不能跟他共担， 那咱们就散身。

0: 对吧？这个没，你没毛病啊，这也不能说你无情无义不道德。就是我和你在一起结合之后，我发现你的生活的负担，你的过去我承载不了，我也无法和你共同面对，对吧？那就散伙呗。这位女士，你还有什么跟我探讨的呢？你还说协议上说好了以后不管，那能吗？那还是人了吗？那是他儿子，他们血脉相通，他们永远是父子。那一张破纸写几个字儿，你信呢？
1: 那但
0: 这
1: 是，
0: 写上我俩断绝关系了，他俩的血缘就没有了，那怎么可能呢？幼稚吗？我看听您那跟他在一起本身就幼稚，你他什么吸引了您呢？成熟，有。
1: 但他对我挺好的。
0: 那当然了，对您不好的话，你怎么可能和他在一起呢？这种好很正常，但是他对前妻和孩子的好，你能不能去接纳？这个很重要。但您说接纳不了，我就想让他唯我独有，那是不可能的，这位朋友，对吧？他有责任呐，他对过
1: 但
0: 去
1: 是，
0: 有责任，人家过去也没放过他，也一直跟他保持联系，他也一直在承担责任，对吧？他净身出户，说明这个男人觉得对妻子和孩子有愧疚，您说呢？
1: 那你说，就是他也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完了，然
0: 你
1: 后
0: 们俩
1: 就。
0: 是激情，人家那两位相濡以沫多少年了，你俩舍不得离开对方，那很正常，那人家里放不下过去也很正常，有一个孩子。有一份责任，他还是个父亲，对吧？
1: 那你说我能说用什么办法，就是说跟他儿子不联系呢？我这么做是不是自私？
0: 你从你的角度来说没错，任何一个女人都想独享一个男人，不希望跟别人分享。但这位朋友啊，让自己所爱的人与和他自己的亲人断绝亲情，这位朋友，这个不叫爱了，这个叫控制，这个叫占有，那个不是爱情。如果你的男人能做到的话，你也早晚有一天会被他抛弃。我就是可以直白的告诉你，一个男人如果可以做到和自己的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断绝来往，为了得到他现在自私的爱情的话，那这个男人早晚有一天也会把你踹。因为这个男人没有良知，极端自私。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不过就那么2年3年，剩下你们靠什么维持啊？就靠良心、爱心和责任心，才能天长地久，对吧？
1: 他
0: 但如
1: 说
0: 果
1: 跟
0: 这个男人没有良心的话，他能跟你天长地久吗？
1: 他说跟我俩过后半生，
0: 这个没问题，这种海誓山盟的誓言，您都多大了？您走过来的人对吧？能不能够后半生？那咱们将来老的时候再总结行吧？对吧？现在别鼓吹这个，现在男人的承诺和女人承诺还有人信吗？这位朋友，你信吗？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你告诉他你收起来，你别给自己精神负担。咱俩能不能走过下半生，要看咱俩能不能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对不对？等咱们老的那天，真有一天走不动道的时候，咱们再总结这一生，我们真的走到了老。别事先承诺我要和你相伴一生，我要爱你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啊！凡是说这种誓言的男人或女人都不可靠，发什么誓言呢？太不成熟了。有着是发誓言的经历，好好用心经营今天，爱好今天的每一段时光，珍惜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爱好自己的爱人，比什么都强，对吧？哎，这个女人，你还幼稚的相信什么什么承诺吗？她的愿望是美好的，您的愿望我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白头偕老。我们每个人在一起都希望和对方白头偕老，我们不希望中间换这换那个的，对吧？但是我们得要踏踏实实的经营，不要整天用誓言来维持两个人的激情，要靠实实在在的过日子。
1: 就像原先，就像上一天，就是我还跟他说，我说这咱俩登记吧，然后他说的那个现在他不能登记，登不了记。
0: 等后半生的，等我们俩白头偕老那天，天荒地老那天，我再给你登记啊！
1: 我说这个登记完了，他说的登不了记，我说咋的呢？他说现在才离婚，我儿子接受不了。等我儿子接受得了的话，然后跟他再去登记去。完了，现在他儿子知道了，我 们都
0: 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位女士，你选择这个男人，他之所以净身出户，是因为他对那个娘俩有愧疚，他心底还是有责任心的。他放不下前一段婚姻，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明白吗？他放不了，也放不下。他不是说放不下那对那个女人的感情，否则他不会跟你在一起，否则他就是个花花公子了，对吧？他跟你在一起也是很认真的，但是他前一段那段婚姻留下的责任他不能放，血缘关系不能断。你能不能承受？你能不能接纳？你能不能和他以后共同面对？这是你的问题。如果你说我面对不了。我就想跟希望我俩在一起之后，他跟前段那个前妻和孩子就快刀斩乱麻，永远断绝来往，对吧？那我想告诉你，那个不可能。
1: 他也说了，他说那不可能。
0: 对呀，

0: 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刚才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你要是接受不了就闪身，听懂了吗？
1: 啊。
0: 您不要试图希望他去断绝，如果您真的有办法让这个男人和他的孩子断绝来往，忘掉前一段婚姻，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延续的父爱，那么我就告诉你，这个男人早晚有一天会把你也踹了，明白吗？因为他是个没有良心的东西。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我是大可。
3: 哎，你好，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咨询一下吧。
0: 你说。
3: 我今年吧，我50多岁了，就是朋友吧，
0: 哦，
3: 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
0: 哦。
3: 就是我俩吧，就是那个，但是他现在在外地，
0: 嗯，
3: 就一直就是没见面，哦，但是在就是那个我视频上见过两次面。
0: 哦。
3: 完了就通过电话，就是那个，哦，聊天。
0: 嗯。
3: 完就是我就是感觉到他就是在说话聊那个聊天的时候吧，就是好像有点就像是那个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像是说大话说小钱那种，就像忽忽悠悠的。你看我俩处到现在就是
0: 说大说话愿意夸大其词。
3: 哎，对对对对，
0: 嗯，
3: 到现在就是还有2个月就一年了。
0: 嗯，
3: 完了他说的那什么玩意儿，说就是今年春节说的那个回来。
0: 等会儿，这位朋友。
3: 嗯嗯，
0: 你们俩通过视频电话相互了解快10个月了。
3: 对呀，啊，就是
0: 从来没见过面啊。
3: 没见过面，就是在
0: 没见过
3: 面。
0: 这把年龄还玩精神柏拉图呢。
3: 不是，
0: 那这个朋友啊，
3: 就是，啊，
0: 为什么10个月都见不着一次面呢？这谁给介绍的朋友啊？
3: 这是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就是他家亲戚。
0: 您不
3: 是
0: 说您同事给您介绍了一个聊友？
3: 但是我
0: 网友
3: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寻思，
0: 这位朋友，您对他的了解，我可以告诉你为零。人在电话和网络沟通的时候往往戴着面具，往往戴着伪装，并非是真实他自己。您自己也有感觉，您品一品，当你跟他聊天的时候，通话的时候，您是包装自己的，对吧？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最好的状态，是吧？
3: 对对。
0: 但那是你现实中的你自己吗？不一定。你们俩的接触现在是零，就等于说你们俩所有的沟通啊只是停留在肤浅上，对吧？并没有进一步的去关注对方。何谈是恋爱，谈不上你俩是恋爱啊。这位朋友，你俩充其量是聊友、网友、话友，对吧？根本是不是男女朋友，跟他差远了
3: 啊。
0: 人只有零距离的接触，面对面的沟通，体温对体温，眼神对眼神，才能真正去了解对方，对吧？对方缺点毛病优点才能暴露出来。您这算什么呢？在网上聊电话里整了10个月。
3: 对，就10个。
0: 那你们俩是不是在异地？都是异地是吧？
3: 不是，他也是长春的，我也是。
0: 你俩在同城啊？
3: 对呀，啊，他在。
0: 你俩同城聊了10个月啊？
3: 不是，他那个他现在在外地吧，就是那个帮他姑娘那个接送孩子呢。完了，
0: 帮他姑娘多久啊？多少还要帮多少年呢？
3: 他说今年，他说再过2个月回来。
0: 这位朋友啊，他什么时候回来，也不要去信啊，也不要去关注他那些承诺。你和他之间呢，就是通过朋友介绍之后，大家呢在网上聊聊天，唠唠嗑，打发打发时间。你俩根本谈不上是恋人啊，老人家，你别把自己定格为自己有男朋友，没有。
3: 啊，
0: 您别这么幼稚，认为我有男朋友了。什么男朋友？他人呢，在哪儿呢？你连人的影都没看着过，你再跟一个图像、跟一个声音恋爱10个月，啊？
3: 啊，
0: 那个不算男朋友，你俩充其量就是普通朋友、话友。
3: 啊，
0: 他什么时候能成为你男朋友，就是什么时候他出现你在面前，两个人经过几次约会之后，哎，感觉非常不错，挺好的啊，想跟对方进一步发展，那时候我们确定是男女朋友。
3: 啊，
0: 在您这把年龄有这样浪漫的邂逅，其实大哥很为您高兴啊。因为有句话说得好，莫道桑榆晚，咱榆霞尚满天，是吧？好好珍惜着夕阳情，没准儿啊，真的能够，咱们也能讲述续写一段轰轰烈烈的晚年恋爱，爱夕阳恋，是不是？但是这位朋友，夕阳恋啊，美好的爱情是靠在现实当中把握的啊，不是在虚拟的世界里，对不对啊？你好好品一品，当你去跟别人视频和这个电话里说，人是伪装自己的，对不对啊？那到底他真实的这个男人是什么样呢？他什么性格呢？他为人品性，他谈吐，他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是什么样呢？这个东西不能靠电话呀，也不能靠视频呐，啊，得靠现实当中零距离的接触，只有接触才能产生爱情， 老人家啊，千万不要玩柏拉图，在您这把年龄，咱更不要玩这个。
3: 啊。
0: 啊，这个东西很危险。
3: 啊。
0: 容易让我们很感性的去接纳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最后闹得一鼻子灰。
3: 啊。
0: 啊，您这把年纪了，年过半百了，咱肯定是找老伴儿的，不是玩激情的，是吧？
3: 对对。
0: 哎，所以说，他愿意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你也别相信他的承诺，你也别要求他承诺，你也别让他觉得他好，你对他一往情深的啊，咱就是普通朋友聊聊天呗。对不起，我这个时间我得跳广场舞去了，马上就关掉电脑。对不起，那时间我有家里有点事儿，您的生活继续啊。
3: 啊，
0: 你别把这抱好大希望，好像自己谈恋爱了似的。这位朋友，您根本没恋爱啊。
3: 啊啊，
0: 您确定一下自己的位置。
3: 啊，
0: 这样的话，你要如果这么草率，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20: 哎，大可，
19: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20: 大可你好，
19: 你好，
20: 我就想跟你说一下我和我丈夫之间的事
19: 啊，您说，
20: 我们俩吧，就是咋的呢？就主要是性格方面的事，
19: 嗯，
20: 我跟你说，我们已经结婚20多年了，
19: 嗯嗯，
20: 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19: 嗯，
20: 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儿子今年下三年级，马上冲上初中了，
19: 嗯嗯，
20: 我就说他主要有两个什么毛病呢？两大主要毛病，第一个就是喝酒，
19: 这不是性格问题啊，
20: 不是他。
19: 这是生活习惯问题
20: 啊，就是这个毛病我就受不了
19: 啊，
20: 就是喝着酒吧，他这人吧平时吧就是话不多，哎，还比较说用俗话来说比较老实，但是要一喝上酒，哎，酒到他肚子他就变了。
19: 对呀，不善于表达沟通的人，释放压力的方式，有些时候就酗酒。
20: 说啥
19: 啊？
20: 什么大话说啥？哎，并且就是喝酒没完没了，弄得不理解。我们俩经常是因为喝酒打仗
19: 啊，还有
20: 每次都是完还没有教训。第二个毛病就是啥呢？
19: 啊，
20: 就是那个。他吧，在外边上班，他是一个月吧，好像是回来能有10天吧。
19: 嗯。
20: 完了，因为他的工资吧也不低。
19: 嗯。
20: 我不说他工作了，他那个工作吧有点外唠，用老百姓的话有点外唠。
19: 啊。
20: 他吧就是咋的呢？就是对钱财上吧，就有的时候就瞒我。
19: 瞒什么？
20: 就是隐瞒。
19: 哦，瞒着你。
20: 哎，就是明明的事
19: 吧。人家意思他背后自己整小金库。
20: 反正也可以那么说吧。
19: 啊。
20: 这事咋回事呢？我就跟你说个具体一件事吧，就是那个昨天早上吧。他那个他在车里头，因为他每天上班开车，车里头那个 就是在那个手扣底下藏着那种4000多块钱。
19: 嗯，
20: 4000多块钱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就背着我儿子发现了。我儿子吧，就他去接的是接他回来，反正他就在车里头，他我儿子也好捅车，我就发现了吧，完我就坐那，完我就磨叽他，我就磨叽他爸的别的毛病。完我儿子说的，妈，那个我爸那车里还有钱呢。我说多少钱呢？他说我看不少这东西。然后我拿钥匙，我上车去找去了。上车里找我真找着了，找着之后我进屋了，我没直接说，我就问他，我说那啥，我说你那个车里头放那么多钱干啥呀？他说谁说的？我说谁说的？那你车里放那钱？他说没有啊，我没放钱，这咋的？他没承认呢。后来我到车了，我就把钱拿出来哈，他搜了他就抢去了。他说这钱不是我的，是别人的，别人放车里的。哎，我说别人的智商得啥样啊？别人车钱能放在你车里头？我说你就不用跟我俩犟了，完了。说啥你承认？那啥意思？后来他一看我急了，我们俩就吵出去了，我们俩在车上就吵出去。一看实在不行了，完了后来承认了，承认说是他的了。哎，我就寻思这人我就想不通。我说的我都已经发现你这钱了，按你说的话，要不一般的说的，你就直接就跟我说就咋回事得了。我也知道是你自己偷攒的钱，就完事儿了呗。哎，就不承认。
19: 这朋友啊，像你说那么轻松。如果他真承认的话，你当时就得炸了，而且你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炸了。所以说我想啊，您在这挑他这么多毛病，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身上的毛病啊？20年的
20: 夫妻了。我知道我的毛病，我知道我毛病，
19: 啊、
20: 我毛病是啥呢？我的毛病就是我的脾气不好。
19: 啊哎、还有吗？
20: 反正我遇到啥事儿吧，就是咋的呢？我发现就是吧，他一这样。
19: 而且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毛病，你不尊重老公，你不尊重男人的面子，
20: 不是
19: 你何苦揭他短？

0: 那这位朋友啊，你何苦让儿子面前揭他短？告诉儿子，那不错，那不是你爸自己的钱，那是你爸朋友的。
1: 不是，是我儿子说了，把我那句声，完我拿着钥匙，完我就上车上了，没让我儿子面前。
0: 没有必要追问，你心里都心知肚明的。20年的夫妻了，经营夫妻感情之道，有的时候学会睁只眼闭只眼，对吧？你有些家，只要这个男人对家里的责任不差，啊，拿钱回来养家糊口，而且自己呢尊重妻子。这个爱惜这个家庭，对孩子有责任就可以了。其实有的时候男人有点小钱儿吧，就像你自己所说的，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你干嘛还跟他呛呛这事儿呢？
1: 不是我，
0: 你在乎他把你的撒谎的态度。
1: 对啊，我就在乎他的态度啊。
0: 有的时候是善意的，你好好想想，这些年你他要是中国总，他可能曾经不止一次跟你说过实话，但都叫你给骂了，都叫你一顿怀疑。最后这男人就这样啊，当我们的诚实被对方否决是吧？被对方埋汰。啊，被对方磕碜的时候，那以后我就不说实话了，对不对啊？
1: 大哥，你说的真对，
0: 是吧？就这个理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这个好好珍惜这个家庭。她爱酗酒吧，说明这个老实人呢，有的时候她情感发泄不出去，她有时候用酒精麻醉自己，嗷嗷嗷来两嗓子是一种发泄，让她喊去吧。但是希望她平静的时候珍惜战
1: 友。我特别烦这种人。
0: 这位朋友啊，你20年了，你烦她也是她。你不烦还是他？你换吗？
1: 有的时候我都想，哎呀，孩子
0: 还想啥想啥想啥，还想找小三儿啊？
1: 不是，
0: 这个朋友
1: 不要
0: 这个有这个生什么气？你自己给自己找气，让他喊去呗。这么多年你都跟他忍过来了，他到睡觉打呼噜你都忍过来了，
1: 不是一点素质都没有，啥
0: 要啥素质的这个朋友啊？那你20年前干嘛嫁给这个没素质男人呢？
1: 不是20年前年轻时候差的，就是到老越邪乎。
0: 这位朋友啊，人到老年的时候各种疾病都会来。更年期、老年综合症、老年痴呆症，包括这个到老了，有很多事业不成、心理不如愿、儿女不孝顺，方方面面都有很多问题。人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有不同的心态，不要这时候说，哎呀，20年前早知道他这德行，我不会嫁给他。
1: 是啊，
0: 说没有用。这位老人家，您说这些话是谁给自己自寻烦恼？我们都这么多年过来了，他什么毛病，咱们应该笑对啊，用微笑去面对和接纳。这才是真正善待自己，你善待自己喽，他也善待自己，懂了吗？你老掐他脖子，你告诉他这那，我跟您说，他更加反抗，更郁闷，喝酒更多，何苦呢？
1: 那你说钱，这个追钱的事，那夫妻之间都不互相信任，那有个过来？
0: 20年不就走过来了吗？你心里都明白啊，你自己都知道他有外落，有外落的人还能把钱都放你这儿？那可能吗？这位朋友，客观点啊，就是咱们自己心里明白。咱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对家里的花销的不差事儿，就像前几天我们曾经也遇到过一对夫妻，来这调解，丈夫兜里揣着私房钱藏了很多年，最终家里要买房的时候，丈夫全拿出来了，妻子开始很生气，后来觉得这男人还是个爷们儿，对不对？你有些人藏钱不一定就是为了私欲，不为了放纵自己，更多男人藏点钱是为了自己的空间，懂了吗？有点空间，他能喘气，他有氧气，他好经营这个家。
1: 那你藏钱还是有什么目的？没
0: 有什么目的啊，这个朋友啊，什么目的没有，就是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面子。你看你把他想那么歪，他藏钱找小姐去啊，藏钱在外面养情人呢、啊、你老公是那种人吗？
1: 他不是，
0: 那你就不要自相矛盾了啊。这位女士，做一个智慧的女人，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女人。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3: 哎呀，是我，我问个事儿啊、
0: 嗯，
3: 你说我对象河北的，他、
0: 啊、
3: 家那边就是和父母关系吧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他能为我来到长春来，他来了。
0: 啊。
3: 可是来了之后，我就考虑了很多事，因为我妈不同意。
0: 嗯。
3: 嗯，但我妈不同意，然后我想他走了，然后我后悔了，然后追着他不回来，我该怎么办呀？
0: 嗯，你妈妈为什么这么固执啊？
3: 我妈觉得我挺二的，啥事不会看人儿。
0: 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她生气，
3: 嗯，
0: 不回来了啊。
3: 嗯，然后现在我正在有朋友跟我说应该去找她。
0: 嗯，虽然说妈妈现在在气头上，但是你寻找妈妈的这个行为不能中断。你能联系上她吗？
3: 我能联系上她，我能联系上她，她现在心情不好。
0: 啊，所以说在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
3: 就是现在我纠结
0: 啊，
3: 我要不要去追，要不要去找她。
0: 他现在在哪儿？
3: 回家了。
0: 家是哪儿？
3: 河北。
0: 啊，回到自己家了。
3: 啊。
0: 不仅要追，而且要在妈妈面前说声对不起，是吧？那是咱们。
3: 我要去呀。
0: 当然了， 你妈妈现在心里心口上堵块石头。
3: 但是你有朋友跟我说呀，如果他要真喜欢你的话，他会回来呀。
0: 谁喜欢你？
3: 我对象啊。
0: 你对象说你妈妈要喜欢你，他就回来了。
3: 是，我说我朋友说如果他要真喜欢你，他会回来呀。
0: 你朋友跟你说你妈妈要喜欢你，他会回来的。
3: 是，我对象说，如果他我对象要喜欢我，他就会回来。
0: 那这位朋友啊，我明白了啊，刚才我听走音了，啊，我听的是你妈妈。
3: 嗯，对呀。
0: 走的人，你要找的人是你对象是吧？
3: 嗯嗯。
0: 你看你把事情说清楚，然后身边的人劝你，你去找他。嗯、你对象说你太二是吗？
3: 我妈说我太二，不会看人。
0: 啊，你妈说你太二，那个男人根本不适合你。
3: 嗯。
0: 然后那男人走了，然后你朋友说你得去找他。
3: 啊、
0: 嗯。啊。妈妈说这话恨铁不成钢是吧？
3: 啊、
0: 嗯。你别介意妈妈说什么，好不好？在父母面前，也许我们永远都太二，因为我们总觉得孩子、妈妈、父母都觉得我们想法太幼稚，不成熟，对吧？这个咱不跟妈妈计较，但是在爱情面前，咱不要太二，你明白了吗？他走了，什么原因？这位朋友，
3: 走了我不理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理，然后他就生气我不理，然后就觉得，因为他把他家里边所有事情都撇了跟我来了。然后吧，完了之后到我这又扑了空，又伤心了呗。我也知道他伤心呀，我想挽回。
0: 你爱他吗？
3: 当然了呀。
0: 哦，就凭这一句话，你就可以去找他呀？他抛下所有的一切，从远方的城市来到你身边，对吗？
3: 嗯。
0: 啊，然后在这里有工作了？
3: 没有啊，就是到这儿都得重新开始吧。
0: 对呀，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呀。
3: 啊、
0: 嗯。但是却遭到了你的奚落、你的冷漠、你的任性，是吧？
3: 嗯。
0: 你妈妈说你二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妈妈也挺认可这个男孩啊？
3: 我妈就因为不认可呀，所以说才不同意啊。我觉得我最难的时候，我就觉得左边是我妈妈，我不能背叛我妈妈；右边是他，我不想背弃他。然后后退，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就觉得我在好几个路口上不知道怎么走。
0: 哦，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27。
0: 啊、哦，不小了呀！你怎么伤害他的？他离你而去了？
3: 因为他来了，我不理他。
0: 那你为什么不理他呢？
3: 我考虑我妈不同意，我不想伤害妈妈。
0: 哦，那这位朋友，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那你就坚持你的初衷。你的初衷就是我不想让他感觉有希望，因为如果他带着太大的希望，将来我会怕他失望。
3: 啊，对，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怕。
0: 所以说，我想这个女孩，咱们长痛不如短痛。你去找他了，他回来了，你们面对的还是一个现实，就是他要从头开始，你妈妈还是不认可，对吧？尤其是你男朋友现在这个行为，让你妈妈更不认可，
3: 嗯，
0: 对吧？就这点小挫折，就跑了，
3: 嗯，
0: 我女儿就拒绝了他一下，没诚意啊。所以我想，这个女孩啊，那是从你妈妈那个角度。但是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完啊。你那工作在你妈妈身边，每天上班下班回的家是你妈妈家，对吧？
3: 嗯。
0: 你和妈妈在一起，妈妈是你真正的亲人，是吧？
3: 啊。
0: 你喜欢这个男孩，没错，但是这个男孩。为了你，他要牺牲很多东西来到这里，你们俩有很多东西无法确定，因为他还漂泊，他也不安定，他得需要从头创业，对吧？
3: 我妈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0: 这位朋友啊，其实这些顾虑，如果这个男人有足够的诚意，那也不算个事儿。比如说，我就在这城市生活了，我就在你身边，对吧？我就喜欢长春，我找份工作，就算有一天不和你成，我和别人成，
3: 嗯，
0: 哎，他有这份决心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男孩靠谱，为什么？他是奔事业来的，有事业心，愿意扎根在这里，他有创业的初衷。而如果他单纯的为了一个女人来到这个城市，那么他对你和你的家人就会期望值很高，希望你们要全身心接纳他，然后还要如何如何帮助他，明白吗？而你们做不到，对不对啊，这位朋友？而且我很不欣赏为了一个女人可以放弃一切的男人。我不觉得他很爱那个女人，我更觉得他爱他自己。为了得到爱情，我可以抛开我在原来的地方的生存环境，我可以抛开我的事业，抛开我的亲人，对吧？义无反顾，我不认为这是爱情，这是大可个人观点，明白吗？这种易冲动的性格，将来你会在你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会反映出来，他情绪很极端呢，对吧？而一个聪明的女孩应该看到一个男人说，你为我来的啊，那我有点瞧不起你，为什么？我希望你为事业，你有事业，我跟你在一起才有安全感呢。你有创业的激情，我跟你在一起才有幸福啊！
3: 啊，那明白了，
0: 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有的时候人间确实有很多悲催的事情，我们有情却没有缘分，对吧？
3: 啊！
0: 但是我们把这份情珍藏在心底，当成一种回忆吧。 因为如果我们非要去制造缘分，那让双方家长也包括你们两个人都很痛苦。你放弃不了长春的工作，你也不可能放弃妈妈对你的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啊，说明可能你们真是没有缘分的人。有没有缘分呢？我觉得看这个男人他将来有没有决心。如果他决心想到长春发展，也许你们还有缘分。如果他说他不想，他就为了你来的，反正你到时候你给我安排工作，或者我找随便找份工作，完我就跟你在一起开心。这样的男人往往情绪很极端，他过一阵儿，当你给他的新鲜感和爱情消失的时候，他还会产生另一个极端的想法。啥意思？你说为了一个女人我跑得老远，哎呀我觉得那个女人也挺好。
3: 那我明白了，
0: 好吗？
3: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
0: 爱你的家人，爱你的亲人，把你和这个男孩这份美好的感情珍藏在心底，发短信告诉他，我永远是你朋友。
3: 嗯，行，谢谢。
0: 哎，也不要对立，如果他觉得还想来和你将来有没有什么发展，你要看他自己是否是个有事业心的男人。
3: 明白了。
0: 大可希望您幸福，珍惜你身边的亲人，好吗？
3: 好的。
0: 哎，唠到这里。
3: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1: 嗯，唠唠吧。
2: 啊，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十个月了。
1: 啊。
2: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1: 啊。
2: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1: 啊。
2: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1: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2: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
1: 啊、
2: 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1: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2: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1: 你没登记了，哪来的彩礼？
2: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1: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十个月吗？
2: 嗯，我是生日小。
1: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2: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1: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的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和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他结合了，和他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但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他家里慵懒的跟他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2: 就算是结婚嘛，就是在一起的时候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1: 对呀、啊，那是抵押金呢、啊。
2: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场就是说的感情的一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1: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2: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10万块钱。
1: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2: 当初赶紧讲话了嘛，就是说是
1: 赶什么讲话？
2: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2: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1: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2: 对呀、啊，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反正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反他，但是我，
1: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反他？我跟他在一起十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包括我的一番情谊，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2: 我是咨询就是律师，他说的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1: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常的？我给他反过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就是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就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 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你，这样可以他自己学心安，这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我们俩现在感情散了，把钱还给我。这位朋友，你要还他的话，您是什么身份了？您卖身的？
2: 我明白了。
1: 听懂了吗？
2: 听懂了，谢谢。
1: 以后，也别说以后了啊！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再碰到自己中意的这个伴侣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自己的视力不好看不清，请旁人帮帮忙啊！你看现在很多情侣谈恋爱，这个支出的时候那都领到自己的朋友亲人面前呢啊，那人家视力还正常呢，都海选一般，为啥？让别人帮看看啊！这你们有什么意见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女人或男人他没主意了啊，挺喜欢的，但是又忐忑啊。所以说我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啊，你也用这种办法，再碰到中意的爷们儿的时候啊，让旁边的朋友亲人帮看看，有的时候咱看不清，容易被人利用。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

0: 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

0: 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用名牛四林、牛四普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

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房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房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房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四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四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四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房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四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井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四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房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5元，引起

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思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思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思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思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思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思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罢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思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思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思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今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

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向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向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向和，宁死不屈的金向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向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向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向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向。

河、金象河，唱六进，六月呈上十一二月，十二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象河。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象河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

0: 久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6: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鸿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鸿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鸿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鸿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鸿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鸿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鸿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鸿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鸿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鸿光原名

李红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红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红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红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李红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红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红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红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红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红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3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红光率1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军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军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正式成立，李红光任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1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红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红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满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

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暴政，实行制服，没留人。
1: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6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 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妖影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锦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她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她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传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

0: 说。
1: 教什么教？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讲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

0: 脚，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

0: 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求索。
3: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班辛苦一点。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补。

0: 如果人家一卡你，我卖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6: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5: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6: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7: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啊，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今天的直播内容呢，我们先前通过预告的海报，还有预告的短视频，已经转发给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请我们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来转发给我们的同学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就公屏上大家扣一扣，做个打卡，做个签到。直播间里头，我们有没有吉林省内各大高校的同学们已经快速进入直播间了？今天这一期内容主要是为你们来做的，大学生朋友们，马上要走进职场的朋友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给大家来分享。我看看都有哪些学校的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今天这场直播收看的链接，还有就是我们一直有你的这个宣传海报，已经通过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转发给各个学校的学生朋友们了。现在呢，我们可以来打个卡，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扣一下你所在学校的这个名称，而吉大的师大的、研大的，还有这个我们吉林省各大常师的，对吧？朋友们可以扣一扣啊，做一个打卡。不管你是学生朋友们，还是已经有工作的这个职场人、劳动者，还有或者是你在看直播的时候就刚好刷到我们直播间，你是家长，这些都可以。18岁以上合法的劳动年龄，你是一个劳动者，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这个价值的朋友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直播间是做什么的？刚才已经给朋友们做介绍。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今天的直播内容。大学生的朋友们，就业第一课，这个课呢，跟你的学分没有关系，跟你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跟你的挂科也没有关系，这个是关乎于你职场生涯第一步是否走得稳、走得安全、走得合法、走得稳当有关系的内容。所以今天这一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此时刚。

0: 我们的直播呢是公益服务大家的直播，好吧？直播间做什么的讲清楚呢？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地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0: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1: 好，谢谢。
0: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接下来的时间很有含金量的一节课，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所有的维权呢、这些渠道都是不要花钱的，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我们的朋友们提供的一个专门负责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一个部门，是吧？我们先给大家出几道题，让我们的朋友们来权衡一下，掂量掂量自己在求职啊、就业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所谓的常识性问题掌握到什么程度了，好不好？咱们先来一波啊，咱快问快答。直播间里头我来说问题，你们来回答，只需要扣数字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我来说一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这个职场啊，除了讲情商讲智商，还要讲法商。当然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准不准确啊，就是你要懂法，你只有懂法了才能依法依规的去维护自己的自身权益，所以咱就叫他，暂且叫他法商啊。我先来快问快答，今天我们不讲大道理，同时也不讲岗位信息，也不给大家念法条，我们最重要的是朋友们一定要以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去了解就业之前你需要了解的内容，和你在职场当中需要知道的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啊。我先来说第一个问题，请听好这道题，说你去面试，然后 HR 人力资源老师说我们公司的试用期6个月，试用期期间不签劳动合同，你转正之后才给您签劳动合同。我再说一遍，说您去一个公司面试，人资老师说了，好的，那么我们公司呢是试用期6个月，试用期期间呢这6个月是不签劳动合同的，那过了试用期之后呢才正式签劳动合同。我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有问题的扣一，你们觉得没有问题的扣二。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有一二，来再说一遍问题，你去面试，人力资源老师说我们公司有6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期间不签劳动合同啊，试用期转正之后才签劳动合同，请问你觉得有问题的扣一，你觉得没有问题的扣二，快速啊。我们仲裁员老师也关注一下公屏，您看看是没问题的多还是有问题的多，您看一下。现在目前为止啊，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其中有两位朋友，两位三位了，说认为有问题，他们扣了二。我看一看啊，大部分人扣的是一，觉得没有问题，觉得没有问题。好了，倒计时3、2、1，我的天哪啊，我们这么多朋友大部分都觉得一就是没有问题，试用期6个月，6个月不签劳动合同，然后转正之后才签啊。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现场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试用期6个月不签劳动合同，然后试用期结束之后才签劳动合同，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有问题的。首先呢，这个在就业前签订试用期前，试用期期间30天之内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0: 啊，朋友们啊，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管人力资源老师跟你说试用期是一个月还是六个月还是三个月，一呢你要预看你的劳动合同时间。

0: 签了多长时间，
1: 对，
0: 对吧？第二呢是入职之后的30天之内是要办理劳动合同，缴纳社保的。
1: 对，
0: 朋友们，好，没有关系啊，大家就记住了，我们此时当下，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身份，直播间里一直在说，一直有你是官方公益服务，大家就业，围绕就业，我们能触碰到的内容都给大家做触碰。希望朋友们知道的是，我们做就业服务是公平、公正、公开，同时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收费，介绍工作、分享岗位没有收费。我们请到了仲裁员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您提供的这个渠道，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你想咨询的你都可以打，也没有任何的收费，是吧？好，这个热身啊结束了，咱再热身一下，一共热身三道题，好不好？朋友们，这道题挺好啊，没关系，来，我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你入职的时候，人资老师跟你讲说，我们给你交五险一金，但是你自己负担那个部分公司先扣下来，干满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你交上去。再说一遍啊，直播间里所有的朋友们仔细听，说你去入职，人资老师说了，我们帮你交五险一金啊，但是你自己负担的部分我们公司先扣下来，干满一年再给你交上去。现在全公屏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可以的扣一，不可以的有问题的扣二，3、2、1，开始。这个是关于险金的问题啊，五险一金分两个部分，就是社保嘛，有单位
1: 承担部分，
0: 还有呢，
1: 还有个人承担部分。
0: 哎，个人承担部分。那现在人资老师就这个问题是吧？有没有朋友在求职过程当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一般单位他有这种想法，他主要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是怕不稳定，求职者不稳定？
1: 他是这样，因为社会保险的缴纳是单位承担16%，这个个人呢承担8%，及相关的一些险种啊。多数的企业呢，其实在用工的过程中，实际呢就觉得还是不稳定的因素可能考虑多一些，
0: 就是，求职者不稳定，
1: 对，求职者不稳定的因素考虑多一些，所以呢它导致呢用人单位呢先以这种形式来替劳动者，
0: 就是意思说好像我很有保障哈，我这样的话就可以限制你，或者说约束一下你。
1: 是这样的。
0: 来帮我看一下公屏上朋友们啊，先看看大家觉得有问题的扣，觉得有问题的可以的扣一，觉得有问题的扣二，来看一下朋友们留言啊。现在觉得可以的人，这个问题觉得可以的，大部分的朋友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公司给你缴五险一金，但是你自己负担那个部分呢先扣下来，然后你满一年了之后呢再交上去，认为可以的朋友居多。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现场点评一下，公司有这种操作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呢？
1: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啊，这个为劳动者这个缴纳社会保险啊，做好社会保险登记，这个这是依法依规的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在30天之内就应该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同时呢，社会保险呢由单位代扣代缴，单位承担部分由单位承担，个人部分呢由单位进行代扣代缴。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这种行为就是违法行为。
1: 对，
0: 朋友们不要选择。就这种扣押金，或者说扣这个所谓的你个人负担部分，就属于违法行为啊。好，然后公屏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讲，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主要听。你有个人问题或者具体的案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133-143-1585就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请到了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老师来做直播间。为什么这一天的主题叫大学生就业第一课？仲裁这件事情呢，其实说了，它的是有时间节点和身份的这个要求。但是为什么要让大学生，要喊大学生朋友们来看，就是防患于未然，大家理解一下啊。全社会范围当中，所有的18岁以上的朋友们都应该听，都应该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我们再来说今天这个开始直播的第三道互动题，让大家先热热身，先知道自己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常识性的问题是存在的，先来听一下啊，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一道题啊，结果大家听好。 好，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人资。

0: 老师跟你说，说我们公司入职呢，要求你交500块钱的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这简单是吧？公司让你交500块的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评论区大家可以这个留言，你想交的，认为可以交的就打交，认为不交的就打不交。公司人资老师说了，让你交500块钱的服装费押金，交的打交，不交的打不交。交的打交，不交的打不交。我看看有朋友说，这是单位入职了，有什么统一着装啊，让我交500块钱押金，那押金就证明肯定是能返给我的，对吧？那我什么时候返呢？也先不想了，反正先入职吧，500块钱也不多。这就是我们一直有你在服务大家就业的时候一个真实的事情，确实存在。求职者给我们反馈了，说我入职了，人资老师让我们交500块钱的这个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来，大家把字打在公屏上，交还是不交？你认为交还是不交？我们直播间朋友说交，你看不差钱啊。棒棒也说交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我没拿毕业证呢，用工单位就不能和我签合同吗？非常好，宝宝，你这个问题很好。然后这个问题我马上请钟同学老师给你回答一下。这位朋友说退我就交，入职之后退不退给我呀？你看看大家是这么想的啊。然后还有位朋友说不合理，不合理，那你是交还是不交呢？500块钱。其实说多不多啊，说少也不少。
1: 对，
0: 但是这个应该不应该的事儿是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500块钱服装费押金交还是不交？
1: 这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啊，劳动者在入职前交的担保金和保证人，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不准许这个收取劳动者的任何以货币形式的这个保证金。所以各位新入职的大学生在入职前一定要注意，有的呢用人单位还会给你写到劳动合同上，这个呢如果你在这方面想主张权利的话，你可以大胆的主张你的权利，
0: 主张要回来，
1: 对，
0: 主张要回来，
1: 对。
0: 好，朋友们，好了，那刚才我们热身已经正式结束了，因为刚一开播，我们这个节目是做什么内容的，直播间都能获得哪些知识啊？这个我们通过几道问题先让大家掂量掂量自己的情况。其实呢我也很理解朋友们啊，你比如说我就不差这500块钱，但是我得上班啊，这个心情是理解的。但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讲的是是否合规的问题，刚才我们仲裁老师也说了，你主张对吧，你想要回来，你是合规合法的，
1: 对
0: 对吧，朋友们啊，这个呢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你是否要主张这件事情啊。好了，热身结束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是以这种互动的方式，大家跟住我们的直播看直播。海岩这位朋友，我点一下你的名字。首先官方媒体直播间，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准司法机构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这个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你有任何的问题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我希望大家，这是一个正能量的直播间，我们不需要大家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但是我希望大家的是合规合法。正能量是我们官方媒体和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需要在直播间给大家做的传递啊，不是你的吐槽直播间。如果你有问题，我们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你把问题打出来，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您都可以申请相关的咨询和支持，这些没有问题，对吧？我再次提醒官媒直播间，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安全的合法的去就业，对吧？提示一下朋友们，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后面背景板已经详细的做了介绍，提示大家上好大学生的就业第一课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刚才我说了，它是一个前置，是让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在就业之初，就如同我们的宣传片说的那样，你在就业的第一步就走好走稳合法合规。同时我们这样的直播也是在约束用工单位，让大家知道我们能把这些内容放在阳光下，放在我们这个媒体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讲，就是希望朋友们彼此都知道哪些是合规合法，哪些是见不得光的你就不能做，对吧，朋友们？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请仲裁员老师做主角，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咱们这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大家了解。
1: 各位劳动者，尤其是新入职的大学生朋友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呢，我直白一点的跟大家介绍，就是说你只要在用人单位啊这个付出劳动产生的劳动争议和纠纷， 就可以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主张你的权利。
0: 嗯，啊，这很简单，就这么一个定义。
1: 对对对。
0: 那刚才您说了，就是您是劳动者，那如果我们的大学生朋友目前还没有正式成为员工啊，或者说上班的人啊，劳动者，那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算是我们服务的咨询的对象吗？接待的对象吗？
1: 劳动者呢，这个大学生呢，在没有取得毕业证之前，
0: 嗯，
1: 所从事的工作呢，
0: 嗯，
1: 比如说在这个小时工啊，像类似这样的，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呢，
0: 嗯，
1: 它是属于勤工俭学阶段，不受劳动法调整，
0: 嗯，
1: 但是你取得了毕业证，啊。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或者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者事实劳动关系，都受劳动法调整。
0: 嗯，那好，那我们的学生朋友知道了啊，来公屏上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我顺序说，朋友们顺序听。今天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是大家在公屏上留言，然后我顺序读，大家留完言之后就不要划走，听我们权威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解答。第一个问题就这位朋友，我说你问题问得好啊，是一个好宝宝。他说老师，我没有拿毕业证，用工单位就不能和我签合同吗？请钟前老师回答一下。
1: 如果说这位同学呢没有拿到毕业证，
0: 嗯，
1: 你在你所去付出了你的劳动，
0: 嗯，
1: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呢，你是在校期间啊，你也是在从事这个一种勤工俭学呀，
0: 嗯，
1: 或者实
0: 习
1: 呀，
0: 嗯，
1: 啊等这么这一个阶段，
0: 嗯，
1: 如果出现劳动争议，啊，这个时候你得分。你的请求事项什么，你比如说工资的拖欠，
0: 嗯，
1: 啊，福利待遇拖欠，
0: 嗯，
1: 这个一般呢是受民法调整。如果说出现了工伤，看看是什么情况，这样的话呢才能主张你的权利
0: 啊，看你的具体情况，
1: 对
0: 啊，看你具体情况，所以不能只是简单这么问。如果你真的是权益受到了侵害，或者你想主张什么，咱也用专业词儿啊，你想主张什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播的时候，包括直播结束之后是全程给大家开通的，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仲裁老师实时在线来回答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啊。好，包括兰兰这位朋友说实习期我也一遍帮你问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三方合同靠谱不？这个三方合同你所谓的靠谱，是因为第三方它也是一种用工的形式，是不是它只要是合法合规用工这种形式，它应该就是怎么定义呢？就是它用工方式合法合规，接下来就要看劳动合同的签署了，是这个意思吧？
1: 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三方用工这个呢，严格来讲，这个是个广义的问题。
0: 嗯，
1: 三方呢有劳务派遣，
0: 嗯，
1: 啊，也有呢完成一定工作量，只是看呢你在用工过程中你们签署的协议，
0: 嗯，
1: 或者合同的约定，
0: 嗯，
1: 你比如说劳务派遣这样的，
0: 嗯，
1: 啊，这个肯定是受法律保护，
0: 嗯，
1: 啊，肯定是受法律保护的，
0: 嗯。
1: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这个解答呢不太详细，
0: 因为要看具体的你的情况，
1: 对
0: 啊，但是我可以就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三方合同靠不靠谱，你问的就有一些不太清楚。就是你说的靠不靠谱，这个单位 A 公司他就是用第三方，比如劳务派遣、劳务外包这种形式来用这个岗位的人员，那你说的靠不靠谱，这靠谱他就是这么用，就用工形式本身他就是这么用，他就看你选不选。但是你要看第三方和这个 A 公司是怎么合作，和你是劳动合同怎么签，所以你问的有点就是有点笼统，不是说他靠不靠谱。那这个岗他就是第三方公司来做签聘劳务派遣，那他就是靠谱的呀，
1: 是的，
0: 就是他靠谱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很准确啊。
1: 对，
0: 你看后面有朋友说没听懂，就主要是靠谱这个词儿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什么叫靠不靠谱，你可以准确再描述一下啊，这位朋友。好，然后再来看下面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的是，姐姐好，想问问仲裁是起诉吗？问得好，问得好。昨天呢我们把这个直播间转发给我们吉林省各大高校的时候，高校就业的指导老师也问了，说我们这个跟司法部门都有联系啊，学生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司法。然后我其实从我的这个半吊子角度来讲，我说了一句，这个仲裁它还真不是一个全部要靠司法通过司法这种形式，对吧，钟强老师？
1: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呢，它是一个准司法机构，
0: 准司法机构，
1: 准司法机构，
0: 嗯，
1: 这个 申请人呢到劳动人事中医仲裁委来申请仲裁呢，前置条件我们叫申请仲裁、一定是这个不告不理这种形式。当然了，也有行政执法进行对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提请呢申请劳动人事中医仲裁书、劳动人事中医仲裁委员会呢才能进行受理。它与司法之间呢接近
0: 接近，
1: 对，
0: 所以不能
1: 或者是相同
0: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就是正常就叫走诉打官司走诉讼，不能这样来理解。所以它既有行政的部分又有这个叫起诉诉讼的部分，
1: 对，
0: 所以不能完全朋友啊它咱说申请仲裁不是一个打官司的过程，是一个维权的过程，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它不是一定要出庭，那可能前置没到仲裁呢，调解
1: 对
0: 就完事儿了，您就不用再打官司，就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但是问的问题很好、
1: 非常好，
0: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1: 各位朋友再见。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